0: 三世纪，曹魏蜀汉东吴三分天下，鼎立于世。蜀汉昭烈皇帝刘备驾崩后，丞相诸葛亮采用以攻为守的治国方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公元228年，诸葛亮倾全国之力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
1: 丞相，

0: 竟然不早反虚道，确定吗？万无一失。也好，诸将听令，我将亲率主力去会漳河，在瓦亭道相机决战。但是，反虚道仍不可大意，街亭为咽喉之地，需派重兵把守。
1: 谁愿前往？
2: 某愿望。若有闪失，甘受军法。
0: 好，调你25000精兵。王平将军，
3: 在。
0: 你为副将，同去街亭。
4: 领命。
0: 魏延高翔，
5: 在。
0: 接应马谡，以防万一。
6: 遵命。
7: 遵命。
8: 诸位将军，此一战，只要能击败漳河，则长安可破，北伐可获全功。
9: 是。
8: 然而，曹魏大将漳河并未如蜀军情报所言，取到瓦亭道，而是率大军星夜走番禺道，奇袭街亭。 马谡毫无防备，大败归蜀，失了街亭。王平拼死于乱军中救出马谡、魏延、高翔，失去街亭的蜀军腹背受敌。诸葛亮被迫下令放弃已占领的土地，全军撤回汉中。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10: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蜀汉情报机关司文操与曹魏情报机关建军司的生死暗战就此展开。天水啊天水，听说人称郭天水，若是此城落入诸葛亮手里。 岂不是夺走了郡守安身立命的基业？
11: 豪杰逐鹿，当以基业为先。刘备曾经就说过：“备若要有基业，天下碌碌，不足道也。”
10: 天水失而复得，是为吉兆。

1: 我们见过李参军，
2: 右长官之任系太守，
3: 不杀不足以服众。
4: 奉丞相令，马谡已斩。

0: 把苏家小家玉抚恤，按月共击陆明。遵命。诸位将军，此一战只要能击败张合，则长安可破。 北伐，可获全功。
1: 是。
2: 马谡贻误军机，自取其祸。
0: 丞相何必为他痛心呢？
2: 我不是为了马谡，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北伐竟然会如此收场。

0: 丞相，此番街亭之失，马谡固然罪不容诛，但是白帝的情报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属下的意思是，魏帝有可能已潜入我要害部门，司文曹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漏洞。
1: 查清楚。

0: 这一点你有把握吗？
1: 情报是用密语书写，中间被替换的可能性非常低。
2: 你的意思是白天自己有问题？
1: 也可能是中了魏军之计。去年曹魏模仿我们四轮曹，也建立了情报系统千军司，不受地方官衙节制，由总部设在邺城的中书省指挥，任务就是对我进行情报渗透，制造假情报，扰乱视线和决策。
2: 连花展都有线报，魏天已经打入了你的四轮曹了。
1: 我们进行内部排查了，
2: 还不够。究竟什么情况？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事儿，丞相都过问了。
1: 四轮曹派出了一名游枭，专程赶往天水，向白帝调查此事，还未回报。
2: 不要这个过程，我要的是结果。
3: 杨长史，此事的确，它有点复杂。
2: 这复杂也是你的问题啊，冯英。接听情报这个案子，你必须马上给我结案，这是大局。
4: 这次北伐失败，丞相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朝中北伐南战两派争议不休，李渊力主南战伐我，以报先帝夷陵败于陆逊之仇。
1: 此事属下也有耳闻，李渊将军背后是荆州、益州两大士族，各怀私心，从来不顾丞相大局。
4: 明天我随丞相回成都，北伐失败，总得有人担着。一番朝廷动荡，势不可免。
1: 这是我心里有数。
4: 白帝给我消息，即刻报。功劳远送。

0: 老板，这批怎么卖啊？
1: 牛记九四。
2: 此番大败蜀军，实属侥幸。
3: 那还不是因为郭淮都督和郡守您吸引了蜀军的主力，才让诸葛亮进退未果。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老郡守，为什么会中计啊？
3: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
1: 不是，因为我们有烛龙。
3: 烛龙？
1: 张合部出发十日前，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泄密了。
3: 谁干的？
1: 叔爹白帝。
3: 一定，白帝，白帝就是传说啊。
1: 白帝可不是传说，就是白帝。窃取了张合部奇袭街亭的情报，连夜送到蜀军岐山打仗。
3: 蜀军既然得到了情报，那为什么不做准备呢？
1: 烛龙给替换掉了呀。
3: 原来烛龙有这般神通。
1: 烛龙这条线呢，一直在都督手里，也是近日才交给我的，没想到一上来就给我送这般大礼啊。
3: 我才知道义定为什么要跟我说如此重要的事，原来是要让我准备赏金啊。那我得想想。
1: 这个小主簿天天就知道算这些小账，行不行？虽说这次我们能反败为胜，但这白帝依旧是心腹大患。
3: 他没有白帝，我没有烛龙啊，怕什么？
1: 烛龙传来密报，说司文曹派李明新的右校已经潜入了天水，目的就是要跟白帝调查街亭之事的来龙去脉。
3: 那要小心啊，万一查出烛龙怎么办？
4: 请问牛记九四怎么走？
5: 牛记九四啊，就在前面。
1: 烛龙隐蔽得很深，这个人的真身除了我和都督，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也许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3: 什么机会？
1: 生擒白帝的机会。

1: 数蝶向西移动，方向云续接。跟在他后面，看他跟谁接触。
2: 是。
1: 从前面绕过去，保持距离。
2: 是。
1: 您闻着了吗？
3: 一个时辰死去，给我一个时辰，给你站住好戏。来，来，先生，强定抵着酒席。
4: 沈花兰，双色的。
3: 怎么不跳了？都走了。
5: 云虚阁来了两个单徒的美女，媚术非凡，让你长长眼。

0: 是都督三令五申，营中官兵不得着急。
1: 都督是你亲叔叔，再说了，如果你生擒了白帝，为大魏做了这么大的功劳，提前庆贺一下，有什么为难的？
0: 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1: 就一次
0: 啊，
1: 下不为例。说走，黄老二。
2: 我希望咱们要看到的多谢多谢
3: 先生，
4: 王房在哪儿？
3: 出门往东拐，
4: 去去就来，
3: 去去就来啊。
5: 受官，这儿。

0: 哎，秉烛夜游全部我欺啊！
1: 我要给你看的这个戏比这精彩百倍。

0: 成本庸才，盗窃非据，秦炳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阙，击鼓不戒之师，纠结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叙事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请自贬三等，以督绝咎。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
1: 请等平身。
2: 谢圣人。
0: 谢陛下。
1: 胜败乃兵家常事，丞相言重了。
2: 丞相败绩，自行贬将，无可厚非。
1: 将军此言差矣，朕听说丞相出拔四县，旗开得胜，深以为喜。
2: 占领后丢失，这和不曾占领有什么区别？臣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呢？
0: 李将军说的对，此番北伐兵败，主将不能辞其咎。臣本应明罚思过，以警三军。
2: 丞相自视功高，这先帝丧失东吴血仇于不顾，一意孤行。

0: 陛下竟然听从李严的弹劾，召变丞相为右将军，行丞相使。
1: 是我上谏陛下，自贬参见。陛下的处置并无偏袒。
0: 驸马来者不善，李严想要夺兵权。陛下的诏书里不是让我照旧总督兵马吗？丞相。
1: 李严这个人不得不防啊！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你要有大局观。乡人为国，何则两立？哦，对了，上次你提到的四本草内查的事情，如何了？
0: 还在查。

0: 想清楚了吗？我说的都是实话。再说一遍，年轻时，正好小旗门遁甲之术，自己是扶汉将军李烨的门生。
1: 他进入斯文曹，你是他的引荐人吧？
0: 是，我和陈功八拜之交。 是结义兄弟，还有什么？他妻子狄月是我的表妹，也是我发展的外姓下线。我派他秘密潜入无限岛卧底，负责静安寺对各门各教派的情报收集。这情况，
2: 寺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0: 一直是我单独联系，其他人并不知晓。
2: 继续说。
0: 我不知道还要再说什么。
2: 让他再清醒一点。

0: 当初还是我去见你进四门曹，谁曾想你能成为我妹夫？嗯，还真是有些后悔。
1: 为什么？
0: 一日为蝶，终生为蝶。你二人终归是聚少离多，玉儿也太苦了。
1: 哥，你说什么呢？
0: 司之既然进了咱家的门，那也得成为咱家的风，不是？嗯，是。我荀家和狄家追随琅琊诸葛氏已有百余年，几代人都是密探，这是我等的使命。
1: 要不是我们哪家获了命的打探，那诸葛丞相当年又怎么能坐龙中而知天下事呢？
0: 你张嘴就来，诸葛丞相的命会也是你提的吗？
1: 我实话实说嘛。 如今咱家只剩下你跟我了，你是又当爹又当哥又当米探。
0: 我呢？不算了吧。
2: 为了光复汉室。
1: 何为光复汉室？
0: 为了不再有战争。

0: 你还是坚持认为陈工不可能有问题吗？
1: 陈工不可能有问题。

0: 你为什么如此相信成功？
1: 我相信的是自己的心。
0: 你为人固执，不懂变通，在国家众人面前还能做到这样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司令有任务需要你，你能做到不打折扣执行吗？
1: 我当然可以。

0: 诸葛丞相，您今天回来怎么来了？哎，
1: 过去见了几个人，都是益州本地，豪门世族，他们对诸葛孔明的专横已经很不满意了。哼，
0: 两个时辰前，丞相府长史杨仪来过，说诸葛丞相上表提议升将军为。骠骑将军，还说让大公子李丰接替您的职位，负责江州防务。
2: 这算什么？我李岩用得着吗？
0: 杨仪转告，诸葛丞相只说了八个字：乡忍为国，何则两立？
2: 我信不过他。
3: 啊，你之前说。司文藏内部有卫谍卧底，查实了没有？
0: 司文藏是杨仪一手创立，很难搞到准确的内部消息。
2: 我就不相信他水铺不进去，你想个办法渗透进去。
0: 是。
4: 后来跟成功再也没有联系过。知道他在哪儿吗？
5: 我身为静安寺副刺猬，知道寺内规矩，怎么不打听？
4: 有些情况要给你通报一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陈宫离开南郑后，委派到曹魏，投效在。魏军副都督郭槐门下，累积军功至校尉，后来任职天水郡主簿，负责曹魏西线的粮草调度。他的真实身份当然是我们的人，代号白帝。
5: 陈宫就是白帝，
4: 这是绝对机密。
6: 一进天水之后，我们就展开了秘密的跟踪，并没有被他发现什么异常。这么看呢，烛龙的情报是很准确的，一直是跟到了牛记酒肆。据我们的判断呢，蜀蝶将会在此与白帝进行接头。没想到最后关头出意外了。
7: 什么意外？说说。
6: 当时
8: 我在现场，蜀蝶的反应非常突兀，我们怀疑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7: 我问你了吗，
6: 郡守？

0: 既然现场出现了嫌疑人，这就是有了线索，露了相。
1: 有了线索，你说的。
2: 本来想跟你唱出好戏的，可是没想到搞砸，算我欠你。
3: 其实啊，尼斯马说的也没错。如果白帝就在天水，那落网不是迟早的事吗？别急，
2: 但愿。对了，今天玩得很尽兴，但是最近军务比较忙，你忙过这阵吧，你再带我去。
4: 好，
2: 你可别自己去啊。
3: 不会不会。好，那我先走。
2: 没事，你等。
3: 你快停了。
2: 不用。
0: 这些年，陈功在为前夫送回来大量情报，都极有价值。陈相亲率大军伐魏，开局顺利，唯有广魏、陇西两郡固守不下。曹魏情势危机，张合临危受命，率魏军十余万，星夜从关中穿越陇山。那张合要选择哪条路穿越陇山与我军决战，这是魏军的绝对机密。丞相迟疑不定间收到了白帝的紧急情报，可惜这个情报是假的，随后街亭失守，诸葛丞相北伐大业就此一朝废之。
2: 怎么样，这下放心了？
5: 不，这次只能证明他不在场，并不能证明他和白帝无关。
2: 你让我支开他，我照办；你让我杀鸡儆猴，我也照办。同兄若父，赤诚相待。难道你还怀疑他吗？
5: 我军绝密竟然落入了蜀谍之手，郡守，此乃惊天大案呐！
2: 那也不能捕风捉影是吗？
5: 建军司排查了所有涉密的高层，都已逐一排除了，唯留陈功。
2: 陈功区区天水主簿，他能接触到什么机密？
5: 主簿掌管军粮调度，从钱粮流向就能看出异常，推测我军动向，这不是机密吗？
2: 这还不是捕风捉影吗？
1: 但还有一种可能，陈功身份暴露，我们中了曹魏建军司的反间计。
0: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陈功叛变了。
6: 一个月前，我派游霄前往天水，去查证接听情报案的来龙去脉。游霄的踪迹被魏军发现，在酒肆中乱刀砍死。他的行踪，司里除了我，只有陈功一人知晓。
5: 我军出发十日前，都督邢元突然起火，这就是机密军情泄露的时间节点。当时陈功就在场，
7: 简直是异想天开。
1: 都督身患隐疾，是我让陈功按时送药，这是我故意定的孝道，我让他去的。你们建军司难道也怀疑我吗？
5: 不敢。
7: 我看你敢。
2: 都督行辕起火之后，现场所有人员一体留职，陈功是七日之后才放出来的，那个时候白帝早就把情报已经送到岐山了。如果陈功是白帝的话，他怎么送情报？
4: 飞吗？
7: 谢谢。下去。
0: 你去一趟天水。
2: 让我去？
0: 对，你去。
2: 方草原，我从来都没出。

0: 国外情啊！现在你有机会了。回来以后，静安寺副司位的"副"字可以拿掉了。刚才审问是司礼对你的一次考察，你这人一旦坚信，就会为了完成任务坚持到底。想一期是你的底色，那你得须知，这一职一字要分大小。 在国家大义面前，其他一切都可放下。离开金尔达，不要和他翻脸。你要套出来他究竟出卖了我们多少机密。你掏出情报以后，就地出剑。为了剧毒，鲜血封口。不要再想了。 准备出发，啊！你刚刚喝的这个茶里也下了毒，
1: 你3个月以后
0: 回来服解药。
1: 你这又是何必呀？你
0: 外勤规矩，不得不然。

0: 建军司的人处理了吗？
1: 今天情况紧急，未能确认，但我想有效示警，肯定会留下点痕迹的。
0: 所幸认识你的人不多，即便暴露了，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你的身份。还好，
1: 那这几天我就不出门了。怀疑了，
0: 我刚还是信任我。
1: 我正要求见面，
0: 不见。你给他传个警讯，让他尽快蛰伏。
1: 好，风声紧了。建军司不会停止侦查白体，先生怕是有别的心事吧？
0: 今天案情分析会，米总说，有交来天水。

1: 一个叫祝融的卧底提供的。祝融，今天国刚亲口对我说，我军之所以接听大败，是我送出去的情报被调包了。调包的人一定是祝融。什么？
2: 怎么可能呢？
1: 司文藏傲是绝不会相信情报被替换的，所以八成会判断我一开始送出去的就是假情报，所以尤小这次来，估计是调查我这个嫌疑人。
2: 可尤小死了，那你的嫌疑不是更大了吗？
1: 曹文的监军司。
2: 一直在追查我这个白底，
1: 而司文藻这边一定是把我当成了叛徒。这两边人马一起杀过来，这可你为大汉出生入死，就算有点误会，总能解释得清楚啊。但眼下最可怕的是，曹魏的间谍。 竟然深入司文藻的心脏，我的渠道又不安全，我们得尽快想法子，让司文藻知道了祝融这个人的存在。但是，怎么办？ 怎么办？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

0: 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祖先是被人类的手下杀死的，这是我们的罪过。
1: 你有证据吗？
2: 你信我是叛徒？
1: 我从不认为你会叛变。

0: 我也服了毒酒，只有把你给杀了，才能回去领解药。
1: 所以你留一条生路，你自己就要死。
0: 我当然不想死，但真相更重要。
1: 你怎么还跟之前一样，做事这么鲁莽，这么蠢？

0: 陈主簿，
1: 没什么。大驾光临，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做个准备。
0: 准备还有什么意思？啊，君首，你君首，他责备了我很多次，说我无事生非，疑心太重，为难了陈主簿。今日在下特地登门道个歉。哎呀，这么多礼啊，愧不敢当。那。
1: 堂上坐，好，来，嗯，好，来，请，来这边堂上坐，这个仓库是陈某做些小玩意儿的，啊，林司马，原来你也喜欢这些小物件啊？
2: 谈不上喜欢，从未见过这般手艺。
1: 陈主簿这个手势真巧啊！小心，楼梯太陡。
2: 不打扰了。

0: 一点小心意，全当赔罪，切勿嫌弃啊！
1: 秘书们，客套话就免了吧，有何见教，放直说。
0: 就是还有点小疑虑，想跟陈主簿请教一二。
1: 司马这秘里藏刀的功夫，真是精熟得很，
0: 偏见。 陈主簿对在下一向有偏见啊，还是都督行辕起火的事儿啊。当时陈主簿到行辕，听说是给都督送药啊。此事呢，郡守跟我也解释过，说是都督患有隐疾，这一年来都是由郡守操办药物，再由。 陈主簿每月送往都督处调治、服用，是吧？
1: 司马不就查的明白了吗？那你还要问什么呢？
0: 明不明白的，现在言之过早。

0: 这个。
1: 哎，兄弟，这马性子不好，容易撂蹶子。哎呦，
2: 哎呦，哎呦！跟你说了，你小心点。
1: 于司马，这就是你说的，怎么赔罪啊？
3: 别呀，冒失，
2: 冒失。
4: 不过说起这个马呀，我还有个小疑虑。当时都督行辕五里内都是军马，唯有陈主簿的马是民马。
1: 哎，是来问罪了是吧？
5: 那你有确凿证据吗？
4: 没有。没有才要查呀。这是都督行辕西南角树林里头发现的一枚马掌印。
3: 民马。
4: 我好比说啊，陈主簿手里有一份情报需要送出去，哎，把这个情报呢给了你的随从，那随从又骑着这匹民马走了，那在接下来留置的七天里，陈主簿既能洗脱自己的嫌疑，又能把这个情报给送出去啊。
5: 司马，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来查呗。
0: 这马掌是新的。这也是新的。
4: 好。不是就好。陈主簿家的马掌都换新了。
1: 那马掌坏了你不换新的吗？司马，你有别的法子吗？
4: 没有。
6: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4: 属下以为私交事小，泄密事大，追查成功是我职责所在。

0: 我成功确实是有私交，之前天水失守，时任天水郡守马尊无能，我率孤军固守，援兵迟迟不至。
1: 以都督邢渊起火为起点，以次日黄昏断谷截杀，蜀蝶军情一马为终点。在这个时间段内，所有出城的车马、人员一一排查。
2: 有一辆马车以次日巳时混在进城的队伍里，出了城，
1: 混在进城的队伍里。
2: 没错，蜀蝶利用我军通关检查的漏洞，通过内城关卡，迅速撂头。
1: 伪装成进城的马车，只要他们的进城文书不全，就必然会被进城关卡拦截，然后遣送出城。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
3: 白帝就是这样把接听情报送出上规的。
4: 官人所为，
3: 吉利车马行的老板叫古正。
4: 车马行。
1: 对，我们还查到，此人利用边境贸易，多次往返于魏蜀两地。
3: 白帝在都督邢渊窃取机密后。
5: 交给隐蔽在都督邢渊西南角树林里的心腹，他的心腹再将情报交给这个叫古正的人，这就对了，就快出现突破点了。减去120，古先生，上半年收成可不行啊，
6: 打仗嘛。
7: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能维持着就不错了。怎么那么晚？
6: 汉中有包裹来，要求紧急交赤壁，耽误了点时间。
7: 白帝那边呢？
6: 个把月没他包裹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不好说。
8: 诸葛丞相接听大败，我总觉得心里慌慌的。我们只是传信，别的，少操心。嗯，小华，月儿怎么样？
9: 挺好，在大巴山里没出远门。大巴山？你要是出外勤啊，那多危险啊！
8: 你别忘了啊，我荀家和狄家世代都是密探，况且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我也拦不住。什么任务？
9: 汉中五仙道大举扩张，私立奉丞相之令，要限制他们发展。
8: 张鲁豫打灭五仙道？
9: 没错，起了个新的名字，换汤不换药。
8: 安全吗？安全。一直和我单独联系，他的身份，其他人都不知道。也是，是你我这碗饭，安全都是奢望了。
9: 你就放心吧，再怎么说，他也在蜀地，比你可安全的多。 我看那个迷冲颇有智谋啊，你自己要当心。
8: 你自己换吧。

0: 你回来了，我们就在私人草间。
1: 月儿，这件事。

0: 你说笑，我没说笑。你跟我哥都可以当密探，我怎么不想？再说了，如果我做了密探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你。
1: 雪儿，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平平安安。
2: 好了，别啰嗦了。
0: 这是我从清风岭折来的平安符，你一定要随身带着。
1: 嗯，一直带着，不摘。
3: 好了。

0: 拼拼半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

1: 李将军，属下这个时候汇报此事，说来话长，恐怕耽误了将军训示。哈，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你能跟我说些什么。坐吧。
2: 先生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没想到竟然是把养马的好手啊！
3: 当年我也是荆州水军出身，为国几年军马。
2: 难怪。
3: 小德，你怎么出来了？哎呀，
4: 阁楼闷两天了，太憋屈了。

0: 古先生，在下古正，黑帝，洛阳来的，名字不便告知，古先生海涵。
1: 好说。
0: 事出仓促，一切就拜托古先生了。
2: 寅时三刻，在朱雀大街和贡巷的街口有人接你，天亮，城门一开，咱就出城。
3: 报，说，我们发现古正和白帝见面了。
4: 副将军，我有紧急军务，要回城一趟。
3: 放心，山上的水兵交给我了。
4: 务必给我留个活口。

0: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寅时三刻，朱雀大街和贡巷的街口处，
1: 也不是从洛阳来的。
2: 顾先生何出此言？
1: 别装了，你身上还残留着蜀地相当的气味，离开汉中不足半月。
2: 顾先生好手段，
1: 说吧，费劲下这么个套，有何贵干？
2: 风英派我来的，我叫荀勖，静安司副司尉。
1: 有何凭证？
2: 见过白帝，身份已经核实，这是他交给我的。
1: 为何以这种方式见面？
2: 怕你有问题。你若叛变，必定会带着监军司的人一起前往。
1: 骗我？如果我叛变，你还跑得了吗？
2: 安排了班当，若有异常，会有事情。但不知为何，他们没就位，不知哪里出了岔子。
3: 你倒老实。
2: 顾先生见笑了，一个照面就让你识破了。
4: 兄弟们，坐在前头，多加把劲儿。
5: 是，
4: 给我搜。

0: 这个军卫已过来了，他们还有狗，我们躲不了多久了。走出去，跑偏。贼兵马上会追上来。
1: 哎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他，别忘了他。
2: 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芬尼根玩家。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看见巴泰了吗？哦，巴泰，哎，巴泰，巴泰，巴泰去哪儿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

0: 你在山上，叔叔，去哪儿？
1: 我带你看看好东西嘛。看山呢，你走。快走，三哥，快！
2: 哎，你们说，快快，看一下，哪里？还在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哪里？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过来看一下，三哥。
1: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2: 好看，喂喂，这个好看嘞，
1: 这是新娘的帽子
2: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

0: 嗯，哎，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珠珠。没有人吗？快快快快！哎，好看，好看呢。这个扇子，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扇子，预备。我们这的丫头子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 就给他们准备好多这样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这个叫啥来着？
1: 这个是宝石吗？
0: 爷爷宝石，看这个都是，好看呢。嘿嘿嘿，石板，哦，好看，这石板，哎，还是那里？你，哪里？哪？别克，这里给看啥？
1: 这里给看啥？啊，这里给不那你哦，可以可以，这个是多宝石。
0: 快去！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嗯，
1: 八字没一撇。
0: 汉语说的挺好的嘛。康苏沙好的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康苏沙，嗯，我到县上去发个判官子博士可以呢。
1: 判官子，饭馆子，饭馆子，去开饭馆子啊。
0: 我们不结婚了吗？哎，对了，他怎么了？结婚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啊。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笑>你也去说一说嘛。我说了呀，阿拉跟他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穆拉刚16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的很。
1: 丢人，丢人的很。
0: 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哎、他们，你跟我结婚丢人的很吗？没有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1: 不是嘛？
0: 什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导演，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俩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咋上，刚好我不会高兴了吧？
1: 不是，
0: 咋说的嘛？啊、
1: 不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0: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1: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
2: 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我跟你说，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 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不然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
0: 嗯，나라비선대블레튼차슨
1: 나라비你哭了吗？
2: 他娘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她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0: 海森，
2: 啊，别抱的，走吧，周舞会开始了，不然和爸他一起唱歌呢。
3: 好，那我们走了。
1: 那大兵，走走走走。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啊。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啊，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库兰啊。
0: 啊？
1: 对。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0: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啊。
3: 文星，
4: 耶，巴塞，啊，伊斯克杰里斯巴，米尔库兰加斯库勒索努，安德斯，安德斯巴，
3: 哎，
4: 库克巴德米杰马布，杰里米特拉斯巴，安德斯巴，
5: 快给他们拉开！
6: 阿米，库克巴德米杰马斯巴，阿米，库克巴德米杰马斯巴，
7: 阿米，阿鲁库米，哎，
8: 对子，
9: 巴塞斯巴，阿米，
10: 斯克塔斯克布马斯，阿米，
11: 杰里斯巴，杰里斯巴。
5: 快劝劝他们！
12: 别这么想，我还没娶的姑娘，兄弟们，给我上！
0: 后也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莫赫鼻涕啊。
13: 莫赫鼻涕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着呢。
0: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八太吊扬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
13: 嗯。
14: 哎，把菜都别丢了，他们都不会打你们。

0: 雪碧上，扁桃体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了。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一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你这也赖我爸？
4: 你到了吗？
3: 啊，走了。我困呢，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天热了，多喝点水。
3: 啊。
4: 不要洗那个碗了，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去。
0: 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呐、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没有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呀！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所以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咚咚咚咚咚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呢，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等一系列重

0: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号召全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要求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000名官兵不愿意再执行剿共的政策，毅然在江西宁都起义。
1: 宁都起义前，毛泽东在瑞金听取袁汉成，也就是袁雪族，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
0: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瑞金会见联络起义事宜的袁汉成时说：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2: 1931年底，我父亲周伯忠中断了在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从苏联回国，他要求参加国内的抗日战争。周恩来向我父亲交代，让他去东北，当时叫满洲。1932年1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向周伯忠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让我父亲周伯忠呢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的任命，东三省的抗日民族武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0: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决议确定扩大红军的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不计历史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劝助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

0: 蒋介石，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向前发展。
1: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0: 当全国抗战局面发生严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原则，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模范实践和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正确的方针与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1: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
0: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必须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的十大救国纲领，并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现持久战，科学分析了所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勾画出全国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阐述了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转弱为强、准备反攻的重要意义，并且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其光辉思想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
0: 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两个战场形成的关键所在，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就没有两个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战略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开辟，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战争形态。它陷敌于前

0: 后牵制、内外夹击和多种反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中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0: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者同强者的较量，基于中日双方优劣短长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敌后抗日军民在广阔战场上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一系列巧妙战法，有效地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人民抗日武装在战着生力军，广阔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敌后战场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就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决定整个战局的胜利。从1937年8月25日至1937年底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对日军作战，一次歼敌100人以上的战斗有35次，击毙日军9280人。如果加上小规模的战斗，击毙日军已超过10000人。这是八路军在游击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取得成功的范例。
2: 1938年1月，朱德和彭德怀发布了第18集团军训令，关于战术的指示，提出了16条战术原则，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3: 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和1939年，八路军呢在作战当中很好地运用了这些原则，不断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以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这种小规模的歼灭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你比如说1938年2月18号到28号，34旅在娘子关、井陉这一带的战斗当中，击毙日军200多人，八路军伤亡50个。3月16号，386旅和769团在神头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多人，还俘虏日军21个人，八路军呢伤亡186人，牺牲了54人。1939年3月25号，晋察冀4团在上下贺山战斗中击毙日军270人，生俘日军2人，八路军牺牲40人，等等，都是以比较小的代价夺取比较大的胜利。

0: 1944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中外记者时发布的数字，这时八路军对日作战已超过9万次，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小规模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以小胜为大胜，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与日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
1: 从日军占领区解放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中来意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
0: 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是敌后抗战的基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全国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 开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社会变革，尤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在各抗日根据地，贯彻各项社会改革政策。 建立三三制政权，实现了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改革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实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丰富了军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激励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因此，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
1: 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并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丰富借鉴。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念。
0: 中国抗日战争。 是一场长期、艰苦、复杂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的使命，并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
1: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呈现出。 政治民主、政府清廉、政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生动局面，成为广大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并强有力地感染和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从而。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0: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

有自立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奋起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率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

0: 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上面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1: 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新增19个巡回诊疗点，
3: 非遗萝卜干闪耀国赛，党湾农创客斩获全国一等奖，
2: 书香浸润周末，书博会第三日热度不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已新增19个巡回医疗点，

0: 进一步优化15分钟医疗服务圈。截至目前，全区巡回诊疗点总数已增至32个，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现场问诊、开方、结算、医保报销一步到位，让百姓就医更顺畅、更便捷。
1: 上午九点，林浦镇和二村的数字生活管理热闹非凡，每周一次的巡回诊疗如约而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中医师和护士，他们早早来到村里为村民进行健康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现场还设有一个药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常用药，包括降血糖、降血压药、感冒咳嗽药、防中暑药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常见病药品。
2: 本来我想到林浦去看，林浦看呢太热了，他说到这里好，15分钟就到了，到这里了我就可以看了。
1: 胡大伯的话道出了村里许多老人的心声。此前，横二村没有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且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42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4，其中不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日常就医和定期配药成了老人们心头的一件难事。今年5月，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横二村成功启动巡回诊疗点，每周四都有医生护士来村，风雨无阻。
3: 我们设置的点呢，主要是在一些呢，就是在村里面它还没有服务站的；第二个呢，是一些工业园区；第三呢，比如说像一些安置小区，一切呢都是以这个服务诊疗人次还有群众需求的这个需求来我们来布点的。
1: 从群众跑到医生跑，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健康的初心。每个巡回诊疗点除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外，家庭医生团队还为居民开展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这些站点正逐步成为居民触手可及、一步可至的健康驿站。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进化镇的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内的航天蔬菜园长势一片良好。园区引进经太空诱变育种的蒲瓜、蛇瓜、香炉南瓜等特色作物，培育出了兼具观赏、食用双重价值的果蔬，打造了农业科普观光新场景。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航天蔬菜设施大棚，各类太空蔬果挂满枝藤，长势喜人。太空蒲瓜修长洁白，太空蛇瓜蜿蜒下垂，太空香炉南瓜造型精巧。
5: 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
4: 据了解，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依托特色太空蔬果，开设了航天农业研学路线，向青少年科普太空育种知识，实地展示蔬果生长周期，直观展现航天科技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5: 我们是不断的在选种，然后不断的选择又可看又可食，然后大家又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4: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竞赛近日落幕。我区党湾镇90后农创客、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凯丽，依托萧山萝卜干产业创新实践，斩获全国一等奖。他也是全省唯一获此奖项的参赛选手。
1: 作为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五代传承人，傅凯丽深耕酱菜产业，研发了萝卜干咖啡、萝卜干青梅粽子等多款新品，颠覆了大众对传统酱菜的固有印象，有力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此次国赛，他以萧山萝卜干产业发展为核心，完成理论考核与路演展示，在全国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6: 通过这次比赛，非常开心可以把我们萧山萝卜干和萧山特产，咱们萧山的围垦精神都一起带到了全国的赛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评委们、专家们看到我们萧山的精神。
1: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属于国家级一类职业赛事。如今，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还在规划建设非遗体验工坊，打造萝卜干认养、农事研学等农旅项目，持续拓宽传统农产品发展边界。本台记者报道。
4: 在迎风街道立二社区，一方小小的卫生服务站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服务站医生沈燕飞用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就医。炎热的夏天，沈燕飞心里惦记着社区的慢性病老人，冒着午后的高温，他来到82岁的倪百灵老人家中，对他近期的身体和用药进行检查。
7: 有些东西呢，俺是治不病，搿么讲你讲的，情况呢，没得找我帮我的，这反正俺个种病呢，赶快都找我。
4: 这样的上门随访已经是沈燕飞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社区里面年纪大的老人比较多，他有时候经常一下午要走访好几户居民。
8: 这个慢性病人呢，他一个是对药物有时候容易搞错，那么我们上门来给他指导一下，然后说将来指导更加放心一点，有时候他放在哪里的怎么吃的啊，这样的病人我们特别要注重他的稳定性，血压血糖的稳定性。
4: 从2000年卫校毕业，沈燕飞在立二社区服务站一工作就是26年。受有着50多年从医经历的父亲影响，他从小便耳濡目染，接过父亲的药箱，成为立二社区居民信赖的健康管家。26年来，他身兼数职，是居民口中的全能贴心人。日常里，他在服务站为村民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同时还整理近700份老年人体检报告，按楼栋分类归档，方便老人快速查找。面对视力不佳看不懂报告的长辈，他逐字解读指标，细致叮嘱注意事项，把专业知识化作暖心家常。在居民心里，他早已不是外人，而是随叫随到、贴心靠谱的亲闺女。
8: 能再给自己村里的老百姓服务啊，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能得到自己村里老百姓的认可，还有就是能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村的老年人，我觉得他们身体都一直都很好，我也觉得是非常值得。
4: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蜀山街道沙里坞村预分房抽号工作举行。413户村民如愿选得1338套房源。
1: 一大早，预分房抽号现场已是热闹非凡。抽号过程由专业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并全程直播录像。随着工作人员报出序号，村民依次走上台前抽取属于自家的房号。
9: 挺兴奋的，我今天5点多就醒了，我准备睡着，然后过来也比较快，5分钟就10分钟到了。
10: 我们4套，一个模子套，一个70了，一个120，一个140，开心的肯定开心了。
0: 沙里坞新城安置房项目总用地面积81329平方米，由18幢25至26楼主楼及副配套用房组成，共有房源1796套，分为5种户型。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展第3天，展会现场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丝毫不减，各类图书展区、名家分享活动人气双双走高。依托周末与暑假的双重契机，今天的展会现场迎来大批市民读者，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走进书博会。其中 1B 展厅少儿阅读嘉年华是整场展会最热闹的区域，展厅内童书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文学以及各学科教辅材料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亲子家庭驻足挑选，静心品读。
11: 今年孩子的话，然后他马上就要上2年级了，这次的话就带他过来感受一下，这是书博会的那氛围，然后在这一童书区域啊，给他挑选几本书。
12: 我最喜欢看漫画类的书和科普类的书，这次来也是主要想买科普类的书，这个暑假我想好好看。
4: 展会期间，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分享会、读者见面会、现场签售会等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大咖，感受文字力量。上午，著名演员、粤剧名家何赛飞和菜场作家陈慧分别携各自新书亮相现场，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
13: 我本身非常喜欢和赛飞老师的戏，就是看了蛮多的，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带孩子来支持一下他这本新书，回去想看一下。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2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宁围站复赛昨晚举行，本次复赛汇聚了15位选手同台竞技，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精彩纷呈。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 作为萧山区全民文艺品牌赛事，本次宁为战复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本台记者报道。
4: 湘湖印象诗书画印。

0: 邀请展近日在湘湖美术馆开展，展览以自然风景、人文、民俗为创作主题，以诗书画印的创作媒介为载体，汇聚众多书画名家共计120余件精品力作，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的艺术盛宴。
1: 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湘湖书画院副院长胡正好的常卷复制品《水墨湘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湘湖全域的温婉灵秀都藏进了这笔墨流转的尺幅之间。
2: 看到展馆所有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诗。
0: 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展览到8月15号结束。本台记者报道。国内首次落地的大型实景绘本寻宝沉浸展“环球之旅威力在哪里”特别推荐日活动，近日在世界旅游博览馆举行。
3: 本次展览由世界旅游博览馆联合碰碰儿童艺术博物馆共同打造。 作为享誉全球的经典益智 IP， 威力在哪里？自1987年问世，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5000万册。本次展览以威力的全球游历路线为叙事主线，通过丰富的场景搭建、趣味互动装置与沉浸式空间体验，引导观众从认识威力开始，在威力训练营中。 锻炼观察与发现能力，在寻找与探索中不断解锁新的发现。展览到12月20号结束。
4: 发现对这个专注力，对有提升。
3: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期间，
0: 新街街道坚持社区假日学校和校园少年宫双管齐下，以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近日，一堂活力满满的街舞课在新街街道新沂社区举行。孩子们面对镜子，跟着老师律动，课堂气氛热烈。新沂社区外来务工和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假期孩子无人看管，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为此，社区推出免费公益活动和普惠平价课程双线服务，不设户籍门槛，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可以参加。
5: 妈妈给我报了暑假班，我选了漫画课。我觉得这个漫画课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所以报了很多班。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
6: 这边课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孩子在这边不仅能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呀，然后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7: 社区假日学校真正让居民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便捷暖心的托管服务。希望可以兜底民生开户需要，又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成长需求，能够为家长减负，为成长赋能。
8: 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她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7: 海生，啊，也不的。 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

0: 여러분.
1: 잘해. 자, 자, 유태장.

0: 这什么意思嘛？
1: 这歌吗？啊，
0: 就是爱嘛，爱来爱去的，喜欢上一个小伙子了，咋办？咋办？咋办的？

0: Senin dinsinde şahsiler bulayım.
1: Ay,
0: 你在啊？是啊，你这是跳啥了？
2: 你怎么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托肯带我来的。啊。
0: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
2: 可以不听吗？
0: 你得听大事情，走！
2: 我不想听。到底去哪儿嘛？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0: 他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包嗨，这一层带。

0: 你好好跟我说。
1: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怕的意思。
0: 你注意了，我爸。
2: 到了吗？
0: 啊，走了。
3: 我困了，一宿没睡。
0: 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真累了，多喝点水。啊。不要洗了，晚上回来再弄啊。啊，
0: 没事。出来去。
4: 喂，哎，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4: 真的真的高反了，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4: 没有钱怎么吃饭啊？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呀、啊！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
3: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4: 对
3: 啊，这里面的钱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周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2: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

0: 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十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强。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
4: 那么全包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2，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3，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4，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5，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并始终奋斗在抗战第一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0: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号召全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要求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000名官兵不愿意再执行剿共的政策，毅然在江西宁都起义。
1: 宁都起义前，毛泽东在瑞金听取袁汉成，也就是袁雪族，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
0: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瑞金会见联络起义事宜的袁汉成时说：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2: 1931年底，我父亲周伯忠中断了在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从苏联回国，他要求参加国内的抗日战争。周恩来向我父亲交代，让他去东北，当时叫满洲。1932年1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向周伯忠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让我父亲周伯忠呢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的任命，东三省的抗日民族武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0: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决议确定扩大红军的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做了

0: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不计历史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劝助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向前发展。
1: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0: 当全国抗战局面发生严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原则，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模范实践和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正确的方针与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1: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
0: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必须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的十大救国纲领，并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现持久战，科学分析了所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勾画出全国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阐述了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转弱为强、准备反攻的重要意义，并且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其光辉思想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
0: 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0: 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两个战场形成的关键所在，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就没有两个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战略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开辟，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战争形态。它陷敌于前后牵制、内外夹击和多种反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0: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者同强者的较量，基于中日双方优劣短长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敌后抗日军民在广阔战场上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大量日军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人民抗日武装在战争中赢得群众的极大拥护，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抗战的生力军。广阔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敌后战场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就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决定整个战局的胜利。从1937年8月25日至1937年底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对日军作战，一次歼敌100人以上的战斗有35次，击毙日军9280人。如果加上小规模的战斗，击毙日军已超过10000人。这是八路军在游击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取得成功的范例。
2: 1938年1月，朱德和彭德怀发布了第18集团军训令，关于战术的指示，提出了16条战术原则，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3: 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和1939年，八路军呢在作战当中很好地运用了这些原则，不断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以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这种小规模的歼灭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你比如说1938年2月18号到28号，344旅在娘子关、井陉这一带的战斗当中，击毙日军200多人，八路军伤亡50个。3月16号，386旅和769团在神头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多人，还俘虏。

0: 日军21个人，八路军呢伤亡186人，牺牲了54人。1939年3月25号，晋察冀4团在上下贺山战斗中击毙日军270人，生俘日军2人，八路军牺牲40人，等等，都是以比较小的代价夺取比较大的胜利。
1: 按1944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中外记者时发布的数字，这时八路军对日作战已超过90000次，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积小胜为大胜，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与日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从日军占领区解放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2: 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民族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中来意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是敌后抗战的基本依托。
1: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全国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开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社会变革，尤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在各抗日根据地贯彻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建立三制政权，实现了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改革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实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丰富了军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激励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因此，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并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丰富借鉴。
2: 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念。
1: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复杂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的使命，并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
2: 中国中央所在地延安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呈现出政治民主、政府清廉、政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生动局面，成为广大进步人士

0: 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并强有力的感染和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1: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奋起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率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拼拼半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

0: 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二维码扫起来，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
3: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
10: 拼拼棒价拼！
1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0: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下一站，萧山。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2: 不甘平庸的青年。
3: 不知深浅的青年，
4: 创意满满的青年，
5: 会走弯路的青年，
6: 不惧失败的青年。
7: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
8: 拼拼拼，棒价拼！
9: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8: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8: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间，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
3: 报名就送，
0: 以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4: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了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0.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5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
6: 起来！我的酒都很久的，感觉不好看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
7: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篱笆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8: 能不拍吗？
6: 种植的黄石草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8: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就过来干活了。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5: 这整辈子都这样的鞋吧，一起都累的了。
9: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晒的，汗晒的，剪得多，起泡，
5: 手又脏了，是不是？
8: 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估计给我在抓的来后天啊，这地子痛啊，
9: 很多次的，一下不小心就马上刺到，好点起来都不痛了。看那后来四天那地药不后天啊，都长一扎那个在内呀，你在这个来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8: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
9: 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我到这么多鱼在骨架那里也是鸡蛋。老板娘，你这芋头那么漂亮，哎呦，我一叫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8: 有
9: 那个大伯，我们就有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8: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

0: 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老康，使不得，使不得。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河九曲黄河，奔淌入海，贯通历史血脉。 与文明千载，河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 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环境是他关注的重点。
1: 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我们省一个地市跑了遍，当时就说你们这种方式是坐在垃圾堆上数钞票，这样的方式不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事情。所以他下决心就是把生态环境的整治同解决三农的民生问题两者把它结合起。
0: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浙江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实施千万工程的战略决策。2002年12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杭州萧山梅林村考察调研，看到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景象，他提出要建设一批在浙江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镇。傅庆坤一家是宁波奉化藤头村的明星户，他和妻子沈水娟一起把自家屋里屋外打理得格外整洁。在老傅看来，美丽庭院是美丽乡村的细胞，家美了，农民才有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建设自己的村子，整个村子才会更美丽。2004年5月，老傅漂亮的小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2: 那个时候就跑茶也来不及了，习书记来了就是来了嘛，我们一点也没准备。他跟我走得很近，就是从这里进来嘛，他说我们这里藤头村过得很好。
3: 05年第二次到我家，
2: 我们这里

0: 回迁还没搞，那就进来了。进来，哎呦，这么大的房子，他怕我在挤啊，挤喷。你今年多大？我说我多少？哎，你还是我的。
1: 从2003年起，习近平同志连续3年到藤头村来调研。这座小村庄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正因为它与当时浙江其他的村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青青渠水绕村庄，绿树成荫，花果香。早在1993年，藤头村就入选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生态500佳。
2: 我听到主持人在讲，环境搞好了，人的心情好，村庄呢才可以持续发展，子孙后代才能够更好发展。
1: 走过农村的山山水水，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渔村调研，看到了渔村在推进千万工程中关停矿山、修复生态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
3: 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啊一些这个矿山啊，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真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着千万工程不断深化，也在更广泛的实践中逐渐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4: The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 have personally seen are very impressive. The needs of rura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sperity are all reflected on a macro level in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because you have three rural issues: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hich for decades has been a focus of Chinese politics.
1: 来自英国的大卫·福格森是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2006年，他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他做过编辑，出过书，用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记录着中国的变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变化。擘画蓝图，立柱架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千万工程启动会，并且连续3年出席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发表讲话，作出部署，为千万工程指明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0: 王永芳是一名退伍老兵。2002年，他放下了自己的木材生意，回到了以信访多、垃圾多、苍蝇多出名的雅里村，当起了村支书。
1: 那时候我们雅里村农村也是算一个穷的村的了。这个没治理以前呢，死的老鼠啊，死的鸡啊、鸭了，往沟里面一扔。当时我们农村啊，每户人家啊，都有一个垃圾池，还有那个露天粪缸。那有些农户是想不通的啊，他们靠这点垃圾池搞点肥料这样的呢。那么经过我们做工作，那个嘛全部也都清掉了。我堂弟那地方也拆的，不拆了那路不好通的。农村本来乱哄哄的，现在是很好很干净的。
0: 垃圾收集、厕所革命、河沟清，村干部带领村民齐心努力了整整一年，干成了过去几十。

0: 十年都没干成的事。蓬头垢面的雅里村彻底改变模样，变成了婀娜多姿的江南美人。
1: 董书记站得高，看得远了，事情做起来，对不对？眼光比我们放得远，他就都提早做这一步了，所以老百姓很支持，很开心的。
2: 我们到下个地方去了，然后大家辛苦一点啊，为了环境卫生啊，搞好一点。
0: 在2004年的千万工程工作会议上，雅里村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点名表扬。
3: 你过来啦，哎，
2: 很好。我听说那个村上有这个庭院比拼大赛，我送两盆盆景过来，你看可以作为奖品也好，干嘛都可以。哦，
3: 这么漂亮的。
2: 对对对，
3: 紫藤哦。
2: 对，
3: 这个很贵的哦。
2: 这个还好还好。
3: 嗯，谢谢。
2: 村上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帮忙的。啊，
3: 非常感谢。
2: 哎，客气客气。
0: 家家种盆景，人人爱绿植。作为千万工程第一批示范村，通过环境建设，雅里村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密码。
3: 我们雅里村的第六届美丽庭院的这个大赛评奖，结果出来了啊！这边还宣布一等奖的两个，王万乐和王胜军，两个来。
0: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年，浙江共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A 级景区村庄10083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全省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浙江，人们看到了绿不断线、景不断链、一村换景、村村建景的美丽乡村大花园。

0: 乡音 S210 乐队是陈青松组建的，乐队成员都来自浦江新光村念九间里青年创客空间。
1: 我觉得就第一个先复盘一下，刚好现在空下来哦，就是我们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0: 作为领军人物，陈青松来到念九间里创业已经八年了。
2: 晚上的这个灯光啊，一定要跟我们的骨科那个说，还有我们的骨科相契合，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
3: 是。
1: 2015年的时候啊，因为国家有非常多的政策对于我们乡村的支持，那呢，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新光村。
0: 新光村村口有一条连接浦江东西部的要道210省道，这条路不仅改变了新光村的发展轨迹，也成为了一条为民路、幸福路。210省道在20年前叫20省道，因为山高坡陡，年久失修，严重限制了山区村民的出行，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然而，事情在2003年9月18日发生了转机。
4: 在2003年9月18日，那就是当时我们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书记，他到浦江下访。那我们西部山区人民派代表出去跟他反映，说我们老百姓出去不便。
0: 习近平同志仔细听完来访群众的诉求，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面对面听民生，心连心解民忧。实打实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方法创新，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成为了一条密切干群关系。

0: 广泛听取民众呼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
1: 这个路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带动了我们沿线的整个经济，就是说中下胡同处引得凤凰来。
0: 道路修通了，可新光村的环境整治工作才刚刚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浦江的水晶加工产业虽然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在每年浙江县市的环境评估中，浦江县常年位列倒数第一。因污染而搬离的村民越来越多，乡村的生机与活力不断透支。2013年，浦江开启了水晶产业全面整治。
1: 这些水晶加工说叫他们搬出去没那么容易的，叫他们搬他们是不愿意的。村两委干部开了会，要干部带头把自己家里的这些先清出去，党员家里这些先把它清出去搬掉，那然后再去做老百姓的工作，这样一来的话就比较顺了，老百姓就没什么怨言。
0: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为群众办实事。浦江县铁腕治水，全面整治水晶产业，当地水晶企业从2.2万家减至526家，400多家入驻产业园，实现急剧发展。昔日的牛奶河变成了天然游泳池，210省道也成为浙江省内最美自驾公路。最近，湘音 S210 乐队正在筹备一场公路巡演。
1: 也是自驾游最美公路。
2: 这条溪的话叫茜溪茜溪的话呢，就是从马里美女峰发源的
3: 水质很清澈，看起来。
2: 现在这个水就好了。

0: 大家来到我们的马铃角，我们是乡音 S 二幺零乐队。好，这里是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
1: 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国泰民安的感觉。它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2: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自驾游，带着一家人到这边来看看这个最美的乡村公路。
3: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路一路就在看这个大自然。哇，这里太漂亮了。这儿的人肯定特别幸福。
4: 千万工程二十年，从三大革命切入，推动污水革命再现江南水乡，开展垃圾革命变废为宝，推行厕所革命倡导文明生活，省域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历史性重塑，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村庄变美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0: 歇一会儿，喝个水。好。每年七月中下旬，
1: 青莲寺村的百合美农场又到了枣蜜桃成熟的季节。陆建明与陆金亭父女的日子变得异常忙碌。
2: 大概500多箱吧，满满一次。
0: 大概几斤啊？
1: 1998年出生、学习电子商务专业的软妹子陆金亭，喜欢热闹又爱倒腾手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青莲寺村，帮助父亲陆建明一起经营农场。
3: 就觉得父亲需要我，所以就回来了。做农场嘛，肯定事情比较多，要忙的事情也多，我想帮他承担一点。像我们桃子上市的时候，就可能经常要去送货嘛，一天要送好几车，所以他要半夜起来，然后凌晨才能睡觉。
1: 青莲寺村曾经是嘉兴海盐县最大的养猪村，在生猪养殖产业发展最蓬勃的时期，全村508户农户养猪，最高存栏量36211头。陆建明曾是青莲寺村的第一养猪大户，村里人都管他叫猪司令。
2: 以前不是说到青莲寺村嘛，用不着导航的，闻到这个味道了就知道是到了青莲寺村了。
1: 养殖场的猪粪直接排入河水，堵塞了整个河道，鸡鸭直接在沉积物上过河，让村里家家户户都赚钱的珠宝给青莲寺村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也一度让陆建明与女儿分离。
2: 当时有一年嘛，记得说流行一个叫人畜共患的一个病嘛，就是当时也比较害怕，所以我们把它寄养到那个叔叔家住了一段时间。
3: 还挺自豪的，因为我猪养的比较多，就觉得养猪味道比较大，然后还污染环境，就不好意思讲。
1: 污水革命是千碗工程环境治理的三大革命之一。2013年，陆建明开始转型做农场，他先后在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流转了500亩土地，并开办了百合美农场。大自然恢复了生机，乡村升腾起了烟火气，也吸引了城里人的目光。曾经害怕猪圈气的女儿，现在成了百合美生态农场的掌舵人，为农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陆金亭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家的农场，每次直播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有100多个订单。通过拍摄视频照片，网上销量逐年增加。对于农场的未来发展，陆金亭信心满满。
3: 爸爸，吃饭了。
2: 哎，来了，来，
3: 给我吃一个，这个好红啊，
2: 漂亮，这个桃子漂亮不得了。
3: 爸爸，
1: 20年，一首生态治理的进行曲，一纸绿色发展的说明书，一张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一本城乡统筹的启示录。千万个村子，千万种变化，迸发出千万种可能。靠远见，靠农民，靠统筹，靠改革，浙江在千万工程牵引下，取得了乡土社会的进化迭代。从广大农民的心之所向出发，聚焦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发力，千万工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4: 总书记重视千万工程经验的运用，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三农情怀，以及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跟这个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
5: 我们说人民至上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明确指出啊，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印象啊，就是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什么是感？就是你要真实可感。
1: 全国首个生态日这天，裘丽琴带着老朋友索尔海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者们一起来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实地考察。
6: 安吉
7: 非常欢迎优质的企业能入驻到我们，也希望帮我们引荐。
8: Very good. 来，这是老地方，
9: 重温一下。
8: The photos are shot 18 years ago. Yeah. How you can still see that window? Yeah.

0: 主席在那里还有一张合影呢。
1: Maybe you want to have one more? 对对
2: 对。我们再来拍一张。
3: 1, 2, 3,
2: 安吉。
4: That's pure leadership. There's no any other way that you're gonna use.
5: Amazing thing are happening here in China. Really, it's a chan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such like leadership.
6: 谢谢你，
2: 也欢迎您再次来我们安吉，来我们中国。
1: Yeah, welcome back to Anjie.
2: 下次来一定要吃鲁蕉。
1: Yeah, next time to her hometown, Lujia Village.
2: 好，再见，再见。
7: 实施千万工程，让两山理念在这个浙北乡村落地生根，结出了累累硕果。经过20年的迭代升级，裘丽琴的家乡也蜕变成了她心里描画的模样。
8: 当时我们村庄的环境生态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这个路径还没有打通。当时愁产业，也愁得晚上觉都睡不着。正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我们想这个就是我们村里发展的路子。
7: 一辆小火车串起18个家庭农场的规划，很快变成了现实。人们在小火车上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绿，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也看到灵动秀气的江南水乡。2015年1月，鲁家村引入专业旅游公司，采用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每年能给村民分红600万元以上，让村民也能享受发展红利。
9: 今天大家在这里品尝的是我们这个农场隆重推出的全国各地签约的百村联盟的这些特色菜。
7: 2019年，鲁家村带头发起了百村联盟倡议，在全国携手100个村庄共同推进乡村振兴。鲁家模式从浙江走向了全国。千万工程给乡村带来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重新书写了乡村命运，让人们在这里看见了美丽中国。
10: And has launch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slogans like beautiful China to take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show that we can go green and create a wonderful life for people, and green is gold, that economy and ecology is the same.
11: 我们的乡村振兴恰恰是走了一条生态美、环境美、那么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这样一条路子，最重要的是带来老百姓观念上的变革。老百姓真正的通过这次千万工程，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走向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人观念的现代化。
7: 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千万工程转动了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齿轮，引领浙江乡村率先走上绿色发展道路，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也为浙江万千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学思建悟千万工程蕴含的战略思维、系统观念、为民情怀、前列意识、问题导向、务实作风，浙江省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2023年提出将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作为目标和抓手，涵养整体大美好气质，做深整洁和真挚为民情怀。实践证明，只有心里真正装着农民，想农民之所想，

急农民之所急，不断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细细品味一丝甜蜜而隆重的幸福。所谓堪笑无心馋太守，以是换得两间团。太湖，中国顶级螃蟹的产区，为了获得这种水中至味两间团，蟹农们披星戴月守护着螃蟹的成长之路。

0: 十月，秋意微凉，傍晚就要收线，老陈的兴奋和些许紧张交织着。
1: 你说放这的？
2: 老陈的，趁等我听到三百字的都来。
1: 啊，这个包米子了，来过来了。啊。
0: 清晨，他准备去查看一下螃蟹的长势。
3: 我查，给你妈吃的好，小鱼啊，小虾，来花包米子啊。哎呦嘿！
0: 南瓜粒，小鱼小虾。这是螃蟹们今天的菜单。
1: 蛤吃得不好吗？咱蛤分得外。
0: 蟹农的智慧隐匿在湖底的各式水草中，它们呼吸之间铸就最适合螃蟹生长的天然水上牧场。老陈说：“养蟹先养水，养水先养草。”
1: 哦，好，草好死啊，好吗？养出来个蛤皮个。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傍晚，夕阳冷的阴霞披盖在太湖畔，老陈的蟹园染上了夕照，螃蟹们在。

0: 湖底的水草间嬉闹爬行。网兜里的螃蟹颇有活力的张牙舞爪，508天的精心照料，它们看起来健康、肥硕、饮料饱满。
1: 二岁，
2: 爬好了，
1: 爬的挺大的。
0: 蟹农们这一生都在和螃蟹较着劲，
1: 挺大的。
0: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3: 这个鹅肉盖啊，要定得开，
1: 但是要加发号鱼，发号鱼吃太啊。
0: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4: 有个人在哈的吗？我四两有什么哈四两？
0: 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4: 先垫啊，哦，先垫。
0: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卢迎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1: 再把这弄好啊。
0: 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意志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蟹农们一两蟹八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至味，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我的爸爸是个顽皮鬼。
1: 爸呀，快点！
2: 你的爸爸那一多呀，朋友那多呀，完了屋里去，去打了比赛耶。
1: 哇！哎呀，
0: 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去了。
3: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0: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的办公室在水上，水上水下都是宝贝。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

爸爸说，我们这里水青青，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爸爸在学堂最有意思了。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
2: 你的螃蟹，
0: 爸爸的螃蟹跑不了了，贝贝的加油！
2: 啊，太好了！
3: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的天空不像前几日那般浊白刺目，云层薄薄地铺着，虽能够遮一遮太阳的锋芒，但中伏天的热情终究是抵挡不住。白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冲上了35度，明天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后天开始随着副高再次加强，晴热高温的天气将占据主导，盛夏炎热高温持续，提醒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7度。2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30到31号晴到少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重区多云，28到3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9到3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9到36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8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8到35度。临浦多云，27到35度。瓜沥多云，29到36度。进化多云，26到35度。濮阳多云，26到35度。岱孙多云，27到35度。楼塔多云，26到35度。和尚多云，27到35度。南阳多云，29到36度。弋桥多云，27到35度。弋农多云，28到35度。晋江多云，29到36度。党湾多云，28到35度。所前多云，27到35度。崖前多云，29到36度。城区多云，28到36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飘世

0: 界
1: 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
2: 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4: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4: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1: 航空货站移入综保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育、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1到5月，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02.38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高于全市3.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作为产业后劲的风向标，同样表现亮眼。1到5月，全区集群制造业投资额83.03亿元，同比增长40.9%，高于全市26.6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装备集群和网络通信集群两个集群保持3位数增长。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角始终是企业。在企业培育方面，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企业已达1130家，占全市总数的26%，数量位居全市第一。新上归企业28家，同样位列全市榜首。同时，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3.47%，同比稳步提升，反映出集群创新升级的成色更足，后劲更强。在萧山，高质量项目纷至沓来，有力夯实了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根基。新加坡能源集团综合能源中国总部、古茗技术总部、京东浙江区域中心，一大批总部项目和链主项目纷纷看好萧山，选择萧山。与此同时，存量企业内生裂变项目也在加速升级，显示企业在萧投资兴业的信心持续稳固。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萧山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竞争力。全区新增3家部级孵化器、2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院企共建联合实验室超过200家，展现出萧山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做优项目服务，做精产业链对接，做深政策支撑，以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启动运行，企业在家门口

0: 就能完成货物出关，直飞全球。
1: 近日，一辆装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封闭厢式货车经钱江海关官员核验无误后，从杭州宗保区驶出，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货物抵达机场后无需二次安检即可装机出口。这一变化得益于正式投运的航空前置货站、机场的安检设备、查验平台和海关监管模式被完整复制到了宗保区内。货物进站后，海关查验与机场安检同步进行，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同时，海关、机场、宗保区三方共享货物信息，提前预约机坪装载时段，货车抵达机场后可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区港无缝衔接、机坪直装。
2: 以前货物要拉到机场排队等待安检，赶上旺季大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留足备货时间，万一有异常情况，像单证不符啊以及安检问题，我们就需要来回做一些往返调整。那现在货物进入了宗保区前置货站呢，就相当于已经进入了机场货站，当天就能搞定所有流程。
1: 近年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包裹量连年攀升，机场货站长期高位运行。针对这一痛点，杭州海关联合浙江省机场集团、杭州宗保区等单位，支持在宗保区内设置航空前置货站，打破了宗保区与机场之间的物理界限。在途中运输环节，海关为每辆运输车辆加载带 GPS 定位和异常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实现一锁监管、全程监控的可视化监管。据测算，前置货站投运后，杭州宗保区内企业的空运出口物流时间可压缩约24小时，仓储成本降低15%，运输效能提升50%。
3: 我们把机场的查验官、安检官和监管官迁移到宗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能够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机坪直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升级智慧监管，健全多方协同联动机制，积极助力浙江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强省。
1: 本台记者报道。
4: 为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100米，今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950个，通过新建专属停放场地加常态化秩序管控双向发力，全面优化地铁沿线停车环境，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5: 位于新塘街道的双桥地铁站紧邻学校多个住宅小区，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此前站点地口周边车辆占道乱停现象频发，挤占通行道路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市民出行体验。为切实解决民生痛点，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地踏勘科学规划，盘活地口原有停车区域，改造升级为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项目全新增设250个标准非机动车泊位，有效解决泊位不足问题。新塘中队还推行整治加宣传加巡查三维管控机制，夯实市容治理成果。
6: 现在我们早上啊，6点钟就上班了，专门有3个口子，有3个人管理。早上的话，本身6点钟的话车很少嘛，我们先把具体昨天晚上的没有整理好的车先整理一下。到了7、8点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口子啊都有人管理的，有停的违规的地方，我们尽量把它劝导到新的停车场。
5: 地铁兴义站作为核心换乘站点，钱江三桥断流施工以来客流持续攀升，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需求急剧上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区域实际，打造标准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域。本次改造新增标准化停车泊位450个，在拓展停车空间的同时，同步配套建设遮雨棚等便民设施，有效解决非机动车日晒雨淋、停放杂乱等问题。据了解，我区持续打通市民地铁出行最后100米。当前全区各地铁站非机动车停放场地覆盖率达到89.1%，泊位总量2.5万余个，支路分流3万余辆，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7: 我们局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也会充分的通过网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去那个收集市民的一些反馈啊、建议啊，在日常当中也持续的为市民的出行进行一个服务。
5: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0: 最后一天，场馆内便捷的手推车租赁服务，烟火十足的不如见面特色美食市集，给市民带来别样的逛展体验。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下午3点正式闭幕。随着饭点临近，场馆二楼不如见面用餐区人气逐渐攀升。
2: 我们因为从那边转过来嘛，当时想选这个什么淮扬啊，淮南面，走到这里来嘛，看看这里也有浙江面嘛，那就杭州面吧。
1: 不如见面美食市集汇集30余种面食与特色小吃。市集内，北川寻味带来老北京炸酱面、四川担担面等南北风味。秦渝寻味推出重庆小面、陕西臊子面等地道面食，武汉热干面、宁波海鲜面、蟹黄捞面等品类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多样口味需求。
3: 对北方这些面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从那边逛过来，这样一路逛过来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它的图片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份。
1: 正值书博会收官之日，不少参展展位开启打折促销模式，市民购书热情高涨，服务台提供免费租赁的采购手推车一时间供不应求。
4: 就是它这个高度刚刚好，就是刚好手放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方便，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书，对我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5: 锣鼓声声，唱腔嘹亮，惊艳的舞台表演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盛夏时节，几层厚重戏服、炙热的舞台灯光，都是戏曲演员要直面的考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山少许艺术中心青年演员陆俊杰，感受非遗传承人滚烫的热爱与坚守。

0: 大家觉得我刚刚唱的怎么样？啊，开个玩笑，刚刚是我们的专业少剧演员在台上表演，那么我只是趁现在穿了一下他们的这套整一套服装，我刚刚穿了才5分钟啊，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满头大汗了。那么，少剧老师们他们刚刚表演了差不多有20-30分钟，现在马上就要下台了，那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
1: 锣鼓响起，灯光亮起，舞台上的陆俊杰化身龙虎斗中的赵匡胤。半个小时里，他用高亢的唱腔、铿锵有力的身段，将人物的威武与豪气展现出来。戏落幕后，赵俊杰走下舞台，采访时他脸上汗如雨下，声音也没了台上唱戏时的中气十足。
2: 一直在滴下来，对，太热，四五层的样子，演员已经胖到这样了。其实都热，要说热都热，
3: 都热。
1: 脱下蟒袍，取下大靠，解下箭衣，再把最厚实的胖袄放到一边，里面的水衣早已经湿透。陆俊杰今年24岁，进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已有3年。与许多从小练功的科班演员不同，他非少剧科班出身，在艺校学的是粤剧，后来逐渐爱上少剧，并转型成为一名老文生演员。如今他是新编少剧《贺知章》的主演之一，也常常参与少剧团的送戏下乡活动，而每到夏天，送戏下乡对他来说就是巨大的考验。
4: 就是晚上的演出，然后特别是在室外，像这种大棚里面一罩住，哪怕有这种什么台风机啊，这种都基本上都没啥用。像我们台上现在穿的比较多嘛，所以一般这我觉得是最难熬的。虽然说现在有些室内环境很好，有空调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服装它还是这么个亮，它灯光啪一打，还相当于是几个太阳一直照着你，所以它一照，它脸上就毛孔全部都打开了，汗就哗哗哗就出来了。
1: 除了演出，冒赤功、染口功、台步等基本训练也需要长期的投入和体力支撑。相比于少剧武打演员，文戏演员虽然动作较小，但在服装上往往比武打演员更加厚实。用演员们自己的说法，武戏是身体累，而文戏是心累，但出的汗是一样的。去年7月，艺桥的一场演出让陆俊杰至今印象深刻。剧团连续演出3晚，第3晚表演结束下台后，他整个人几乎虚脱，而他却很淡定，认为这就是演员的操守。
4: 就是热爱，说到底就是喜欢。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乎说报酬有多少，而是说一上台了啊，观众就是说

0: 那种掌声啊、呐喊声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说真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演员嘛，我们都在说戏比天大，是吧？就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把这场戏给演完。
1: 如今作为一名年轻的少剧演员，陆俊杰仍在不断学习，他希望通过更多剧目、更多角色，丰富自己的舞台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2: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近日，这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走进萧山，两位歌手携手我区励志青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公益。记者在地铁永生路 H 口看到，脑瘫青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分发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最初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热情高涨，主办方连夜调整方案，将派送数量大幅增加至3吨，让更多人收获这份善意与清凉。
3: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然后摊位上面随时都有爱心雨伞在提供，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2: 熟悉涛涛的观众并不陌生，早从2023年，本台就曾跟踪报道过他的励志故事。当时尚未成年的涛涛身患脑瘫，却自强不息，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乐观生活、努力拼搏的模样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如今涛涛已经成年，褪去年少懵懂，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大人。
4: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太太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2: 一车西瓜纾农之困，一份初心温暖一座城。吴克群、陆虎以公益之力助农惠民，涛涛以自强之心接续善意温暖回馈，新旧故事交织，双向温暖传递，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迎丰街道新二代暑假成长营正式开营，数十名快递外卖从业者子女走进社区课堂，在趣味实践中解锁别样暑假。成长营围绕看见城市、理解父母等四大主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非遗手工、红色教育等活动。每位学员都领到成长护照与宝藏地图，跟随志愿者打卡消防站、钱江世纪公园等点位，集章研学，认识城市。
5: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喊过来，也能，就是说关系能拉近一点。
1: 据了解，本次成长营由街道及社区专项资金支持，并联动商户、社会组织提供物料师资，
6: 开阔他们的视野，而且让他真正觉得在杭州这个城市好像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进入中伏以来，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我区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本周我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其中明后两天以晴热多云天气为主，全天紫外线强度高，午后地表炙烤感强烈。本周四开始受局部热力对流影响，每日午后易触发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零散，持续时间较短，但并未缓解高温态势。30号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棒价拼，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各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不用谅解。这次我跟他去。
1: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簿，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能是吃素的。
0: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道惊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1: 行吧，那你去吧。
0: 多谢军首。
1: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平安。
0: 明白，保护，真保护。

0: 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国刚，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龙本人？
1: 大有机会。
0: 太好了。
1: 郭刚呢，担心我跟迷冲两个人同时消失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
2: 迷冲出了一个点子，
1: 你要制造一起山地惊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捡到了。
0: 总算是能回去交差了。
3: 日上山追捕蜀国游枭，抓到一个活口姓关，招供说见过白帝。
4: 人在哪儿呢？
3: 已经押到了庭院。
4: 但是这个天色也太晚了吧，明天你们是不是一早出发？嗯。四十呢还见吗？算了，太晚了，就不见。哎，
2: 今天都在庭院里面了，要不咱们见一下吧。
4: 行，带上来吧。
3: 是，
4: 来。嗯，接着吃。

0: 我身边的人，那就是他们俩呗。看看，
1: 咱吓坏了，看不清。来近点，先看这边。 再近点，是他吗？没见过。行，先那边看看。看看，
2: 是吗？
3: 找死！混账东西！

那么用吧，收拾干净吧。哎呀，星月，梁简这个人怎么这么毛躁呢？

0: 昨天晚上莽撞啊，但是我算是彻底放心。就没料到了他临时翻供，属下大意啊。估计那个蜀兵一开始就有了刺杀之念，确实是大意了。郡守明鉴，清平计划大局为重，想查成功可以，但是要找到实证，要不然我怎么向我叔叔交代呀、啊？你说？
1: 我明白，多谢郡守。
0: 哟，思之，你这扮相，颇有小商人风范啊！哎，对了，你有冀州口音，汉中不多见，少说话啊！
2: 哎，对外的事务，我来处理就好。放心，
0: 该说的，昨天晚上其实都已经说过了。取回图纸之后，思之回到天水来，星远留在汉中，整合五星斗教中。
3: 明月。
4: 出发吧。

0: 你找谁呀、啊？这外人不准进。
1: 李，姓李，草字汉南。
2: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陇西情报啊几乎损失殆尽。追根溯源，杨仪难辞其咎。
3: 请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
2: 做冯英的助手。
4: 谢大将军。
0: 哦，原来是李，好、啊，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
5: 啊、哦，请。
0: 西曹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5: 你是？啊、
0: 属下孙令，主计使的。
5: 哦。孙思维，
0: 对对，正是属下。
6: 李曹院这间房啊，是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
0: 朝正南。
6: 好、哦，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李曹院要是困倦了，可以随时小憩。
5: 有劳孙思维了。
6: 哎，这都是主计使的职责，您不用客气。哎。

0: 对面是我姐夫，哦不，是冯曹院的屋子。
1: 冯曹院是你姐夫？
2: 啊，佳杰2年前过世的，是过去的称谓。
0: 啊，那边那是司文司，再往里是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左转，那是静安司。
2: 啊，属下的主计室就在您隔壁，有事您随时吩咐。
1: 冯曹院到了，告知一下，我去拜访。
0: 明白。

0: 我都明白。
1: 你怎么？这一路上称呼我们改一改吧。
2: 你是主人，你说了算呗。
1: 既然你是随从，我叫你横子吧，行不？
2: 嗨，行，你说了算。
1: 哇，真是冤家路窄啊！我们俩水火不容，没想到竟然要一路同行。
2: 你我各司其职，算不上是冤家吧？没有了你，还真是没意思。
1: 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老揪着我陈某人不放呢？
2: 你要是有这种感觉吧，那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1: 哎，那不就是那个建军司去年那笔费用没给你批吗？这至于吗？
2: 哎，陈主簿小人之心了，钱财的事儿我迷冲从不放在心上。
1: 祢衡，动不动两张脸。
3: 但是索性我已经备好了一件可以充气的羊皮背心。青龙潭那一带已经是卫军控制，我逃生之后即刻用迷冲的身份向他们求助，这样一来郭刚。
4: 多谢小何。
5: 行了，快讲吧。

0: 船长，走错路了。没有啊，去散关是右面那条路。嗯，改主意了，咱们不走汉水，就沿着步道入蜀，这样更安全。
1: 那怎么成啊？哎，郡守已经备好船了，再说这一车的竹雀，万一半途遇见了蜀军，这个查起来怎么办？
2: 入了蜀军后，这个车就不要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藏起来。
1: 然后让武仙道的黄玉给咱们拿，哎，不费事了啊。那郡守要是知道我们不按计划行进的话，会焦急的。
2: 外勤，随机应变是常态，郡守可管不着。啊，怎么这主人是在那条道上有什么安排吗？
1: 你不觉得坐船舒服吗？还能节省两天时间。
2: 啊，舒服是舒服。
1: 横子不会水，
2: 万一这船翻了，那可真是叫天不应，叫主人不灵喽。嗯，
1: 这是新命啊！
2: 新命，干这行呢，不就得处处提防着吗？主人，您得学横子，也得多加小心呢。滚！
3: 鱼。

0: 冯草原，打扰了。
1: 哟，汉南，你怎么来了？应该我过去拜访才是啊。
0: 李淼投入邵敬兄麾下，今后还望多多照拂。
2: 请，
0: 多谢。哎呀，邵敬啊，你真的是日理万机呀、啊！
3: 也没什么，我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汉南，你要来了，我身上这担子就可以松一松。
0: 哎呀，敢不成命？邵敬但有嘱托，在下必将全力以赴。
3: 太好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啊！
0: 好。
3: 孙文曹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一处对外，也就是对曹魏、对东吴，派遣游骁布置暗线，刺探军情。下辖的是司文司和军谋司两个司。哦，这两个司也可以说是我大汉的千里眼、顺风耳。嗯，
0: 这些在下也素有耳闻。这两个司一向硕果累累，功绩斐然。
3: 这还有一大处呢，是对内，主要负责的是境内反间、靖安和苏蝶，主计使和靖安司都归这儿。
0: 少卿啊，对外是司文操的重点啊，在下初来乍到，恐怕难以胜任。
3: 那这对内就交给你了。
0: 好。

0: 刚才看见黎明进了冯长院的房间了。
1: 黎明顶着姚佑的位置，恐怕他们也该分小功了。
0: 不知道这个人秉性如何，顶头上司也不好伺候。
1: 你管他呢，要管也管不到你我头上。
0: 怎么说？
1: 你想啊，一个外行初来乍到的，哎，我这斯文斯，你这君谋司，他怎么管？他管不起来。要管，也就管管内勤。
0: 吉兄不愧是斯文斯的老大啊，见微知著啊。
2: 不过，这里面也有不妥呀。
0: 不妥？怎么说？
2: 对内这一块更不好管。
0: 你的意思是偏道？
1: 哼，真不愧是君谋司的高思维啊，文姐一点就透啊。
0: 吉兄啊，你不要夸我了，我就是猜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嗯，
1: 这五仙道是张鲁一党，啸聚山林，朝廷剿抚未定，这两年有做大之事。
0: 嗯，有理，要剿力有不逮，要抚又并无良策。
1: 根据我的线报，五仙道跟曹魏有合流趋势，今后必成心腹大患。哎，你说难不难？啊？
0: 看什么看？该你听吗？要说你是得力干将呢。
3: 薛刺猬，冯曹院传您问话。
0: 哎，来呀，我先过去了。

0: 说说过程吧。属下到了雾都，高思卫给我介绍完情况之后，我就带领13个精锐外勤潜入天水。我让外勤驻扎在小龙山隐蔽，我自己先进了城，按照约定和白帝见面。
1: 白帝有问题吗？
0: 这我不清楚啊。临行前，曹燕并没有交给我甄别的任务。
1: 接着说。

0: 白帝地方非常严密，一直我找不到机会下手。
1: 白帝和你接触，有无异状吗？
0: 没有，但也可能有，我没发现。你怎么评估情报损失的？白帝就是交代了接听情报的盗取。 和传送过程，其他的都没有提及。过程有问题吗？看不出什么问题。哦，古正是他下线，我也见了。古正是怎么出的事？怎么有问题？
1: 古正和我见面后不久就出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决心对白帝动手。
0: 古正出事和白帝有关，从时间节点上看，很有可能和白帝有关，可能他是担心我和古正见面之后所谈之事和他说的对不上。
1: 怎么下的手？
0: 上个月中，白帝和建军司司马密冲一同前往小陇山巡查防线。回程的路上，鸡头山一带地势非常险峻，我们就在此设伏，射箭惊马。他们俩所乘的马车翻下山崖，尸骨无存。

0: 的妹夫下手，
1: 心里没障碍吗？
2: 有，当我看到顾正一下被迫入狱，就下定了决心。在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踪迹暴露，卫兵动用了千人围山搜索。为了掩护我逃脱，秦队长和小队所有成员奋战至死。

0: 谢草原，现在司里格局变了，一会李朝元那边你去一趟。
1: 是，放松点，放松点啊。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1: 航空货站移入综跑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入、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1到5月，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02.38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高于全市3.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作为产业后劲的风向标，同样表现亮眼。1到5月，全区集群制造业投资额83.03亿元，同比增长40.9%，高于全市26.6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装备集群和网络通信集群两个集群保持3位数增长。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角始终是企业。在企业培育方面，1到5月，全区集群规上

0: 工业企业已达1130家，占全市总数的26%，数量位居全市第一。新上规企业28家，同样位列全市榜首。同时，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1到5月，全区集群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3.47%，同比稳步提升，反映出集群创新升级的成色更足，后劲更强。在萧山，高质量项目纷至沓来，有力夯实了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根基。新加坡能源集团综合能源中国总部、古明技术总部、京东浙江区域中心，一大批总部项目和链主项目纷纷看好萧山，选择萧山。与此同时，存量企业内生裂变项目也在加速升级，显示企业在萧投资兴业的信心持续稳固。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萧山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竞争力。全区新增3家部级孵化器，2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院企共建联合实验室超过200家，展现出萧山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做优项目服务，做精产业链对接，做深政策支撑，以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启动运行，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货物出关，直飞全球。
2: 近日，一辆装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封闭厢式货车，经钱江海关官员核验无误后，从杭州综保区驶出，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以往不运的航空前置货站，机场的安检设备、查验平台和海关监管模式被完整复制到了综保区内。
3: 一浓多云，28到35度。晋江多云，29到36度。港湾多云，28到35度。所前多云，27到35度。崖前多云，29到36度。城区多云，28到36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细细品味一丝甜蜜而隆重的幸福。所谓堪笑无心馋太守，以是换得两肩团。太湖蟹农们披星戴月守护着螃蟹的成长之路。

0: 十月，秋意微凉，傍晚就要收线，老陈的兴奋和些许紧张交织着。
1: 你说放这个
2: 老陈的这个放这个啥来着的都来
1: 好，这个包米子来过年了
0: 清晨，他准备去查看一下螃蟹的长势。
3: 我查，明天你妈吃得好，小鱼啊，小虾来抓，我吃啊。
1: 哎呦，

0: 蛎、小鱼小虾，这是螃蟹们今天的菜单。
1: 蛤吃得不好吗？咱蛤不得味。
0: 蟹农的智慧隐匿在湖底的各式水草中，它们呼吸之间铸就最适合螃蟹生长的天然水上牧场。老陈说，养蟹先养水，养水先养草。
1: 哦，好，草好死啊，好吗？养出来个蛤皮的，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傍晚，夕阳冷的阴霞披盖在太湖畔，老陈的蟹园染上了夕照。螃蟹们在湖底的水草间嬉闹爬行，网兜里的螃蟹颇有活力的张牙舞爪。508天的精心照料，它们看起来健康、肥硕、饮量饱满。
1: 好的，挺大的。
0: 蟹农们这一生都在和螃蟹较着劲，
1: 挺大的。
0: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1: 这个喉咙盖啊，要顶得开，但是要加发号油，发号油吃太啊。
0: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2: 有个人在哈达买哇，四两油香，买四两，啊
0: 啊！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深夜，卢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2: 轻点啊，往轻点。
0: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卢迎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3: 再把这弄好啊！
0: 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意志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蟹农们一两蟹、八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至味，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我的爸爸是个顽皮鬼。
1: 你的爸爸嘛，一年多要便宜我，一年多要完了屋里钱，去打了场比赛耶。
0: 呀，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去了。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大鱼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的办公室在水上，水上垂下都是宝贝。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

爸说，我们这里水青青，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觉得好吃，因为那是爸爸养的。我爸爸在学堂最有意思了。

0: 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
1: 你的螃蟹，
0: 爸爸的螃蟹跑不了了，贝贝的加油！
1: 啊，太好了！
2: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哲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还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都非带不可吗？大门。
1: 哎呀，那我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
0: 了，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带的，买了30双，就我寄过去。
2: 这个是我的包包，
3: 我的手机，
2: 那个吃的
4: 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3: 爸爸抱一下你啊。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拜拜。
5: 谢谢你，来好啊，
0: 好。
1: 不着急，不着急。
6: 受不了。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努力过了。

0: 没有结果，那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1: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2: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水肿，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3: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4: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嘛，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5: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那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6: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哦，只太幸福。
7: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顺便送到手术室了啊。
6: 去吧。
8: 感觉怎么样？
5: 没感觉。
8: 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就
7: 他是。
5: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2: 起名字了？起了，叫念念。
1: 念念。
2: 念念。
1: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2: 念念不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3: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跟淘金黄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宠物可能10几20趟那样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我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很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核验通过，请快速通行。
0: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我一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你们小孩就是怕有惰性，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些东西，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而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的，哎呀，有的同学说，哎呀，你这个谁啊，你哪

0: 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我们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升迁到。
3: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实验学校是她小学，不要的，在这边哦。玛卡
4: 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5: 刚吃饱啊，回宿舍。
4: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5: 我觉得还行吧，再努力了。
4: 继续努力，加油啊！
6: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2: 你们发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是意大利语。
2: 意大利语啊！
0: 听不懂。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了，学得更好一点。
2: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
0: 让她继续读。
2: 你拿出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了，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7: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个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8: 可以了，关掉关掉。
2: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1000多也有，2000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她3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这哪个男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5: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2: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是不是？
2: 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0: 见过李草原。
1: 小何回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0: 谢草原。
1: 你现在可是司里的大英雄啊。冯草原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过了，我也向冯草原提议，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静安司司尉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哎
0: 呀，谢李草原栽培。
1: 快坐下，坐下说。哎，在天水有什么新发现吗？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小何，你我在此皆是为了大汉，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李淼一定全力支持。
0: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斯文草已被魏爹渗透。
1: 什么？这件事情你跟冯草原说过了吗？

0: 小何，此事你并未向冯曹院报告，处理的确实不够妥当。不过事已至此，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
1: 谢礼曹院。
0: 关于魏蝶渗透，说说你的根据。据我所知，古筝是白帝专属情报交通线，只负责白帝一人的情报传送。但古筝生前告诉我，他曾接到过斯文曹神秘指令，以定点射箭的方式，向一个代号叫赤帝的邮箱传送情报。但我认为，这个邮箱很有可能是假的。 是魏蝶利用了我们的交通线，向曹魏传送我军机密。这个潜伏在斯文曹的魏蝶，代号烛龙。
2: 烛龙，
0: 对。

0: 我正式授权，秘密调查斯文操内可能存在的卧底位点。
1: 遵命。
0: 樊建本来就是你静安寺的职务，此事呢，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后直接向我汇报。

0: 干嘛？走吧，
1: 行。
0: 醒醒！你下马，你检查，
2: 你注意什么？还让他看看，
0: 听见没有？下马检查。走走，下马。
2: 下一个，
0: 快点下马。
2: 走吧，
0: 你看看。

什么证据，就是不听我的。

0: 下锅递送，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我们潜入天水之后，发现禁军司的防范非常严密，一时无法得手，所以我就先联络了白帝下线古筝，来查证当时街亭情报的传送过程。可蹊跷的是，古筝随后死亡，妻女入狱，情报点吉利车马行覆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的步骤。
1: 很明显啊，白帝意识到自己受司文操怀疑，意图抢先掐断调查线索。
0: 是，当时我也是这样判断。在行动的过程中，曹魏建军司发现了我等踪迹。刺杀白帝的行动虽然得手，但我们在小陇山、青云峡遭遇了魏兵追杀，金队长以所部成员悉数覆灭。
2: 可惜了，金队长可是行当里得意的干才。
0: 是，金队长临危不乱，在最后关头带领小队坦然赴死殉国。
1: 校和临时决疑，处置果断，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看呢，街亭情报案事实清楚，结论明确，可以结案了。
3: 我完全同意冯曹院对荀四卫的评价，也同意冯曹院的提议，校和由静安司副司卫擢升为司卫。
0: 谢冯曹院，李曹院栽培。
3: 荀四卫回来以后，我和他详细的聊了聊，发现本案还有若干疑点。荀四卫报告，经过调查发现，古筝作为白帝的专属上线，竟然还附有其他秘密使命。
1: 什么？
3: 小何，你把情况说一说吧。
4: 这次巡头提拔四位，应该也是没啥悬念了。
5: 那自然，这次任务风险重重，四力头头脑脑，可是没觉得他能回来。
4: 听说龙

0: 计，咱们埋下了有效，几乎全军覆没，派出去收拾摊子的都有九回，
1: 真够惊险的。
2: 哎，廖辉，这寻头不在，你还天天帮他擦桌子，寻头这一回一提吧，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呀。
0: 什么你？哎，那你喝一顿吧，我刚发现一家小店，酿了一口好酒。哎呦，
3: 但是我看寻头心事重重的，未必有心思喝咱这口酒。
2: 这个生瓜蛋子，都来斯文曹半年多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0: 那寻头是我师父，寻头回来我高兴。
4: 我们外派过一个代号赤帝的游销吗？
5: 我们司门司从未外派过代号赤帝的游销，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代号。哦，
4: 那冯曹院有直线联系的高级游销代号赤帝吗？
6: 没有。
4: 我以为司文曹内存在潜伏卫谍，
7: 此卫谍代号烛龙，
4: 赤帝是烛龙杜撰，古筝的这条情报线被烛龙利用，接收情报的实际是烛龙的曹卫联络人。古筝上当了啊，聂四伟。我是外行，这样判断正确吗？
5: 古筝作为白帝的专用交通线啊，替他人传递情报好像确实有什么不妥啊。
8: 可惜古筝死了，无法查清楚是谁向他交代的任务。
9: 李曹院有什么建议啊？
4: 有个想法不太成熟，我建议街亭情报案暂不结案，与卫谍烛龙案一并查到底。
10: 寻思卫提供的情况确实很重要，值得深查。
11: 不过我认为司文曹内卫谍潜伏案
10: 和街亭情报案是两个案子，一码归一码。我看这样吧，
11: 接听情报案结案，同时着专人继续追查烛龙。这卫谍对我们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9: 那就由我还有李曹院牵头了。荀许、
12: 英吉、
9: 高昌明，你们一并参与。
12: 是。
11: 除了追查烛龙，对曹魏的清平计划
9: 也应该重视起来，纳入侦查范围。
12: 李曹院，你看这样处置合适吗？
4: 姿势体大，相关案情我会直接向李岩将军。

0: 巡司卫，请留步。本来没打算在会上说，冯曹院想要结案，就只好把这件事提出来了。这样一来，怕是冯曹院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了。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1: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防谍反谍，景安司的担子很重啊。属下。

0: 哟，荀侍卫，
1: 这荀彧不地道，一回来就跟姐夫玩这手。他在会上提出的疑点合乎规矩，
0: 人心难测呀。
1: 胡忠跟我说了，等李延将军从成都回来以后，还是想请您到府上一叙。再说，
0: 那李延将军多高？
1: 这我不比你清楚。姐夫的心思我懂，您是怕杨仪回来以后您不好交差是吧？
0: 我听说杨仪现在是无立自顾啊，成天琢磨些什么呢？干点正事儿吧啊！
1: 不是，你跟西边熟络点儿，是好事儿。明白，姐夫，我心里有数。
2: 巡头，你可回来了，咱们这边终于有着落了。
3: 巡头，你不在的时候，你的活咱仨全都包了。你说这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嗯，
4: 行，你坐。<笑>
3: 听见了啊，巡头自己说的，谢谢巡头。
4: 你还真敢坐呀？啊，马侍卫，
3: 不干，去哪儿干？不喝酒，总得发点银子，补偿补偿吧。
4: 银子没有，刀子。
3: 倒是有两副。子明，你留下。哎呦，巡头，这次大家真的都以为你回不来了。我还好，倒是长了些见识。白帝这个案子，司隶怎么议论？
4: 白帝身份已经解密了，都知道是曹魏天水君主顾成功。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你回南郑前一日。可刚才陈慧也没有人提啊。
3: 简直儿戏。
4: 这怎么了？这不方便说，跟我出去。
5: 走，仔细搜，查看是否还有遗漏。是。禀报马将军，毙命未迭。
6: 假名吧，
5: 还不清楚。这名册和通关证明是从他随身行囊中搜出来的，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
6: 那另一个呢？
5: 追缉中。

0: 我们已经把这些违谍证物统统移交斯文桥，让他们去查。
1: 白帝没问题，这个烛龙才是心腹大患。可司里接到天水方面的报告，说天水禁军司马迷冲和主簿陈宫都已经坠崖身亡了呀。
2: 那是障眼法。白帝借此隐遁，打入五仙道，去追踪烛龙的踪迹。他和我分头出发，这会儿也应该到汉中了吧？
1: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糟了。烛龙和曹魏必有联系，白帝一旦曝光，那么潜入五仙道就凶多吉少。
3: 但是有预案，途中白帝被顶替迷冲了身份。
1: 聂伯，接着。如果这一切都顺利，那么斯文曹不久之后就会收到白帝死于途中的消息。
4: 白帝如果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斯文曹内部。但有一个限定条件，烛龙必须能接触到密语雕版。
1: 在武都的时候，高司魏跟我说，张合作战计划一入手，白帝就派了军情一马紧急送回。
5: 日夜兼程，赶到大营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把密件交到了杨仪手上。报，
6: 一马来信。
5: 去。一马类似于帐外。抚恤，后丧。
7: 是。
5: 是白帝密语，你来。
1: 孙令，传主祭事从事孙令。
8: 传主祭事从事孙令。
1: 这份情报是一马以性命保住的，所以问题就一定出自情报抵达岐山大寨之后。

1: 需立刻报丞相。来人！白帝密剑只经过杨昭师之手，此后能接触到密剑的人也非常有限。按理说，冯英应该是第一嫌疑人，但我不这么认为。
2: 斯文曹是杨仪和冯曹渊一手草创，退一万步讲，就算冯曹渊真的有为，那他也不会这么拙劣，轻易的就把自己陷进去吧。
1: 这个烛龙就站在冯曹渊身后。
2: 孙令，
1: 理由。

0: 首先，朱龙必是冯英身边的人。孙俪当时在前线，熟知内情。最重要的是，他身为主机室从事，白帝密语雕版一直在他手中掌管。如果他想对情报下手，他的机会最多，也最方便。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司文操可是天翻地覆。杨仪退位，李岩将军接管，孙林是冯操院的小舅子，那亲得很。
1: 这我知道。
0: 要是掺和进去，一不小心就被别人卖了。
1: 李操院再三叮嘱我，让我保密。可没想到他陈慧自己就把这个事儿给提了出来。现在我很被动。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不是故意找事儿吗？西头一心想把东头搞下去，唯恐司文操天下不乱。
1: 估计冯草月很快就会找我谈话了。
0: 那你想好怎么说了吗？
1: 还没有。想要查孙令，风草院那一关绕不开。自我回来之后，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地里盯着我。
0: 寻头，你可别吓唬我。
1: 疯了。
2: 青涛，军方来人了，冯草院四处找你，赶紧速度去见他。
1: 军方啊，
3: 我们应该多多的沟通彼此的消息。
4: 好的，具体城防计划我过两天呈上。
1: 冯草原，
3: 来坐。介绍一下啊，这是军机司主管乔俊小尉。
4: 静安寺的巡司尉吧？
1: 对，
4: 仪表堂堂，年轻有为。
1: 乔俊小尉，过奖了。
3: 此番巡司尉深入魏境，了解了不少敌手的草卫动向，建军司盯上了我们的弩机。你把清明计划给他介绍一下。
1: 哎，曹魏的清明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行动，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和弩机制造有关。曹魏建军司会派出最得力的间谍潜入汉中，在五仙道的配合下盗取我军联弩技术。
5: 我军技司自建清四年以来开发的弩机有30余种，不知道这个曹魏的清平计划针对的是我们哪一种技术？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锁定了两款，蜀都和圆融。
3: 建军司的胃口不小啊。
4: 蜀都和圆融是我军最新技术，威力极大，看来他们情报工作很到位。
3: 军司尉，你说的客人恐怕已经到了。马代将军急报，魏敌深入，一死一顿，要我们协查。
1: 跑了一个。
3: 对，你让季安司赶紧核对一下。
1: 好，冯草原，剩下的事就让我和乔军小尉谈吧。乔军小尉，冯草原攻势繁荣，请随我去议事厅。
4: 啊，这自然。
1: 请。

0: 上了吧，坐稳啊！好，站。去哪儿？
1: 西乡，
0: 正要去南乡送桑树猪，刚好路过。兄弟秦泽，绵竹人。
1: 哎呀，不过这副身板常被说成徐州人，中原是没去过，也不知道跟我们益州比怎么样。哎，对了，敢问兄台名讳？
2: 名衡，
1: 姓糜，这姓倒少啊。益州有个大家族，也姓糜，迁入祖糜竺，拜为安汉将军，跟兄台是本家，
2: 不敢高攀。
1: 您从哪来啊？
2: 安康，是个洛山户。
1: 卖什么？
2: 无非针头线脑，捎带卖些药材。
1: 不是说俩人吗？
2: 杨平官被蜀军查了一个，挂了。放心，不耽误正事儿。
3: 西乡前头啊，有个关隘，是进入汉中的最后一道门，查得严，砸几点精神。
1: 这军方来人了，怎么找小伙呀？这人我认识，军几色的乔俊，估计是要谈曹魏的兴平计划吧。
3: 这群小子，
4: 哎，我可提醒你啊，别跟他走太近。
3: 怎么了？
1: 这个霍金啊，这赏钱的案情分析会你没看出来？哎呀，东头想尽快结案，西头不想结，这跟小何有什么关系？就看出这两点。那殷司令有何高见呢？
3: 八个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哎，
1: 大家也不过是就事论事。
3: 这逐鹿案是否备案处理，这都在两可之间。
1: 你听说了没有？诸葛丞相遭到了弹劾，西川士卒联名啊！哎，
2: 就在这几天，必见分晓。
1: 天高皇帝远，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2: 哼，装，你就接着装吧你。
1: 我还真不是装，是不是？看不清的浑水咱不趟，这是原则。
2: 也对啊。
1: 本简，你是我老师。哎，
2: 去，不敢不敢不敢，你这么说哪儿的话呢？哎呀，这斯文草本来就够乱了，让荀孝和这么一搅和，正好让西头拿来做文章。去，
1: 刚才冯曹院说晚上子言哥喝一杯，你去吗？
2: 今晚，
1: 嗯，
2: 都谁呀？
1: 听口气，就咱俩吧。
2: 看看。
5: 现在也开始拉人了吧？你去不去？那得去。那就去。嗯。照我说的话，魏谍窃取弩机技术，无非是通过两种途径。
6: 韩信迅速为不吝赐教。
5: 一。
6: 盗取弩机图纸，或者拿到弩机实物；二，绑架或者买通工匠返回曹魏。
7: 你看啊，蜀德和袁荣是我军最新的技术，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所有制作工匠都是独立完成。
5: 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把工匠带回曹魏，也行不通啊。
7: 知道核心的总成工匠人数极少，至于弩机部分。 蜀都是个重型弩机，光移动就需要一小队人马，没有专业的训练，不可能完成拆卸。
5: 那袁荣呢？
7: 袁荣倒是有可能，袁荣射击重点

0: 轻便，特别适合单兵携带。但是我们对编号都严格登记了，军中每日严查。
1: 那对于魏爹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盗取弩机图纸了。
0: 图纸？图纸有两份，一份在成都的丞相府，一份就在军机司的总成部。
1: 总成部守备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定军山啊，地理位置特别特殊，官道一侧，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盘山路可以上山。我们在路上设了三道关卡，
2: 快点！
0: 所有进出人员严格查身份。
2: 好。
0: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条盘陀路，没有出口，所有进出人员只能原路返回。
1: 明白。我有一个建议啊，关卡巡查口令每日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防止魏爹寻隙渗透。
0: 哎，这个好，这个好，我会向张毅将军禀报。
3: 聊得怎么样了？
4: 非常感谢，巡司卫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
3: 那就好，
0: 差不多我也该走了，告辞。
3: 一起送送乔校尉。
4: 不用不用，告辞。若有情况，还望二位随时通报。
5: 这个自然。
4: 有劳。
2: 正。
3: 巡司卫，有空的话，找个地方坐坐，喝杯茶，聊会
1: 儿。凤草院，你还是叫我萧何吧。
3: 来，
5: 来走，走吧。
6: 小沙，
7: 好嘞，
6: 小沙。
7: 徐二爷，
6: 走吧，
7: 来，名字，我都不认得了。
6: 民主老秦啊，有些时日没见着你了啊，
7: 我可惦记着您呢。来来来，嗯，
6: 美酒啊，
7: 就知道二爷好这口，打着西厢关过，哪能没点眼力劲儿？早都给您背下了。
6: 他是谁啊？
7: 他呀，小的邻居，新雇来的帮工，眼看又秋收了，叫他来搭把手。
6: 车上干净吗？
8: 啊，没什么，就两只树苗。
6: 嘿，行，走吧。
7: 辛苦二爷。哎，
6: 慢点啊。
7: 来来，站。
9: 成了。前面啊就是西厢城，虽说算不上咱们的地盘，有个缓急也能让总裁有个策应。哎，这两年诸葛亮忙着平蛮伐魏，顾不上搭理咱们，正好啊缓解了咱们的压力。哎，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吗？哎
7: 明兄，你这是？
10: 我乃天水建军司马迷冲，今晚我必须要见到黄玉、黄继久。
9: 好，前方有本教教众接应，稍后服侍弥司马更衣。
0: 萧何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1: 曹渊何出此言？
0: 我对吗？
1: 当然，当初是您派我去天水，回来复命，自然第一个找您。
0: 可你并没有告诉我古筝的事儿。
1: 是这样，古筝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并没有影响我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李曹院在单独听我汇报的时候，他问得很细，而且他一定让我坚持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0: 现在李朝月分管静安司，所以我也没办法。
1: 小何，以你的经验和性格，这疑点你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谈，恐怕不耽误一次吧。
0: 冯草原，您多心了。
1: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有什么话都不用掖着藏着。哎，你是在怀疑我吗？从来没有。那就好。当时我让你去天水，本意是想私下给白帝留一条活路。 并不想草率结案，我为此扛了多大的压力，你应该明白。冯草原，
0: 接听一案，
1: 若不及时了解，牵扯的不单是你我，这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所以。 就算案子还有诸多的疑点，那也必须如此。事到如今，白帝已死，说这些呢，并不是想收买人心，只是想告诉你，这案情的复杂程度，我比你更清楚。
2: 案情还有疑点，曹院还坚持要匆忙结案，这点属下不能苟同。知道你不同意，所以找你谈。喝口茶，很特别的味道。
3: 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4: 谁啊？
2: 姓李，说是老爷斯文曹的同僚。
4: 不速之客，殷侍卫不欢迎吗？哎呦，李曹远莅临，蓬荜生辉。快里边请。哎呀，曹远，见笑了。陋室一间。
2: 哼，殷侍卫在城南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何要住在此处啊？
4: 这离斯文曹。 比较近，图个来回方便。
2: 装给谁看呢？何必呢？
4: 曹远，我这儿有上等的好茶，您尝尝。哎，您没吃呢吧？我去给您弄吃。
2: 说了不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1: 航空货站移入综保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域、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

0: 标同样表现亮眼。一到五月，全区集群制造业投资额83.03亿元，同比增长40.9%，高于全市26.6%。其中，新能源装备集群和网络通信集群两个集群保持
1: 查验与机场安检同步进行，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同时，海关、机场、综保区三方共享货物信息，提前预约机坪装载时段，货车抵达机场后可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区港无缝衔接，机坪直装。
2: 以前货物要拉到机场排队等待安检，赶上旺季大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留足备货时间，万一有异常情况，像单证不符啊以及安检问题，我们就需要来回做一些往返调整。那现在货物进入了综保区前置货站呢，就相当于已经进入了机场货站，当天就能搞定所有流程。
1: 近年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包裹量连年攀升，机场货站长期高位运行。针对这一痛点，杭州海关联合浙江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等单位，支持在综保区内设置航空前置货站，打破了综保区与机场之间的物理界限。在途中运输环节，海关为每辆运输车辆加载带 GPS 定位和异常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实现一锁监管、全程监控的可视化监管。据测算，前置货站投运后，杭州综保区内企业的空运出口物流时间可压缩约24小时，仓储成本降低15%，运输效能提升50%。
3: 我们把机场的查验关、安检关和监管关迁移到综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能够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机坪直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升级智慧监管，健全多方协同联动机制，积极助力浙江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强省。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100米，今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950个，通过新建专属停放场地加常态化秩序管控双向发力，全面优化地铁沿线停车环境，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位于新塘街道的双桥地铁站紧邻学校多个住宅小区，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此前站点地口周边车辆占道乱停现象频发，挤占通行道路，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市民出行体验。为切实解决民生痛点，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地踏勘科学规划，盘活地口原有停车区域，改造升级为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项目全新增设250个标准非机动车泊位，有效解决泊位不足问题。新塘中队还推行整治加宣传加巡查三维管控机制，夯实市容治理成果。
4: 现在我们早上啊，6点钟就上班了，专门有3个口子，有3个人管理。早上的话，等于6点钟的话车很少嘛，我们先把去年昨天晚上的没有整理好的车先整理一下。到了7、8点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口子啊都有人管理的，有停的违规的地方，我们尽量把它劝导到新的停车场。
0: 地铁兴义站作为核心换乘站点，钱江三桥断流施工以来，客流持续攀升，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需求急剧上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区域实际，打造标准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域。本次改造新增标准化停车泊位450个，在拓展停车空间的同时，同步配套建设遮雨棚等便民设施，有效解决非机动车日晒雨淋、停放杂乱等问题。据了解，我区持续打通市民地铁出行最后100米。当前全区各地铁站非机动车停放场地覆盖率达到89.1%，泊位总量2.5万余个，支路分流3万余辆，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5: 我们局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也会充分的通过网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去那个收集市民的一些反馈啊、建议啊，在日常当中也持续的为市民的出行进行一个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最后一天，场馆内便捷的手推车租赁服务，烟火十足的不如见面特色美食市集，给市民带来别样的逛展体验。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下午3点正式闭幕。 随着饭点临近，场馆二楼不

0: 如见面用餐区人气逐渐攀升。我们因为从那边转过来嘛，当时想选这个淮扬啊，淮南面，走到这里来嘛，一看看这里也有浙江面嘛，那就杭州面吧。不如见面美食市集汇集30余种面食与特色小吃，市集内北川寻味带来老北京炸酱面，四川担担面等南北风味。
1: 秦渝寻味推出重庆小面、陕西臊子面等地道面食，武汉热干面、宁波海鲜面、蟹黄捞面等品类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多样口味需求。
2: 对北方这些面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从那边逛过来，这样一路逛过来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它的图片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份。
0: 正值书博会收官之日，不少参展展位开启打折促销模式。
3: 市民购书热情高涨，
0: 服务台提供免费租赁的采购首推车一时间供不应求。
4: 就是它这个高度刚刚好，就是刚好手放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方便，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书。对我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4: 锣鼓声声，唱腔嘹亮。 惊艳的舞台表演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盛夏时节，几层厚重戏服、炙热的舞台灯光，都是戏曲演员要直面的考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山少许艺术中心青年演员陆俊杰，感受非遗传承人滚烫的热爱。

0: 大家觉得我刚刚唱的怎么样？啊，开个玩笑，刚刚是我们的专业少剧演员在台上表演，那么我只是趁现在穿了一下他们的这套整一套服装，我刚刚穿了才5分钟啊，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满头大汗了。那么，少剧老师们他们刚刚表演了差不多有20-30分钟，现在马上就要下台了，那我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
1: 有力的身段将人物的威武与豪气展现出来。戏落幕后，赵俊杰走下舞台，采访时他脸上汗如雨下，声音也没了台上唱戏时的中气十足，
2: 一直在滴下来，对，太热，四五层的样子，演员已经胖到这样了，其实都热，要说热都热，
3: 都热，
1: 脱下蟒袍，取下大靠，解下箭衣，再把最厚实的胖袄放到一边，里面的水衣早已经湿透。陆俊杰今年24岁，进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已有3年。与许多从小练功的科班演员不同，他非少剧科班出身，在艺校学的是粤剧，后来逐渐爱上少剧，并转型成为一名老文生演员。如今，他是新编少剧《贺知章》的主演之一，也常常参与少剧团的送戏下乡活动。而每到夏天，送戏下乡对他来说就是巨大的考验。
4: 就是晚上的演出，然后特别是在室外，像这种大棚里面一罩住，哪怕有这种什么台风机啊，这种都基本上都没啥用。像我们台上现在穿的比较多嘛，所以一般这我觉得是最难熬的。虽然说现在有些室内环境很好，有空调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服装它还是这么个亮，它灯光啪一打，还相当于是几个太阳一直照着你，所以它一照它脸上就毛孔全部都打开了，汗就哗哗就出来了。
1: 除了演出，冒翅功、染口功、台步等基本训练也需要长期的投入和体力支撑。相比于少剧武打演员，文戏演员虽然动作较小，但在服装上往往比武打演员更加厚实。用演员们自己的说法，武戏是身体累，而文戏是心累，但出的汗是一样的。去年7月，艺桥的一场演出让陆俊杰至今印象深刻。剧团连续演出3晚，第3晚表演结束下台后，他整个人几乎虚脱，而他却很淡定，认为这就是演员的操守。
4: 就是热，说到底就是喜欢。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乎说报酬有多少，而是说一上台了啊，观众就是说那种掌声啊、呐喊声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说真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演员嘛，我们都在说戏比天大，是吧？就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把这场戏给演完。
1: 如今作为一名年轻的少剧演员，陆俊杰仍在不断学习，他希望

0: 更多剧目，更多角色，丰富自己的舞台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近日，这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走进萧山，两位歌手携手我区励志青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公益。
2: 记者在地铁永胜路 H 口看到，脑瘫青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分发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最初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热情高涨，主办方连夜调整方案，将派送数量大幅增加至3吨，让更多人收获这份善意与清凉。
3: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涨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然后摊位上面随时都有爱心雨伞在提供，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2: 熟悉涛涛的观众并不陌生，早从2023年，本台就曾跟踪报道过他的励志故事。当时尚未成年的涛涛身患脑瘫，却自强不息，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乐观生活、努力拼搏的模样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如今涛涛已经成年，褪去年少懵懂，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大人。
4: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太太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2: 一车西瓜纾农之困，一份初心温暖一座城。吴克群、陆虎以公益之力助农惠民，涛涛以自强之心接续善意，温暖回馈，新旧故事交织，双向温暖传递，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迎丰街道新二代暑假成长营正式开营，数十名快递外卖从业者子女走进社区课堂，在趣味实践中解锁别样暑假。成长营围绕看见城市、理解父母等四大主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非遗手工、红色教育等活动。每位学员都领到成长护照与宝藏地图，跟随志愿者打卡消防站、潜江世纪公园等点位，集章研学，认识城市。
5: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喊过来，也能，就是说关系能拉近一点。
0: 据了解，本次成长营由街道及社区专项资金支持，并联动商户、社会组织提供物料师资，
6: 开阔他们的视野，而且让他真正觉得在杭州这个城市好像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进入中伏以来，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我区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本周我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其中明后两天以晴热多云天气为主，全天紫外线强度高，午后地表炙烤感强烈。本周四开始受局部热力对流影响，每日午后易触发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零散，持续时间较短，但并未缓解高温态势。30号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巴塔，巴塔。
1: 好快。
0: 巴和提别克。
2: 又踩到羊粪了。
0: 是不是你干的？你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2: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0: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2: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0: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
1: 学着点啊。
2: 你脸怎么了？
0: 被莫和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2: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3: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2: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吗？
1: 推，推，全起来。

0: 来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1: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1: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如果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很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
2: 好吗？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1: 嗯，
2: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纸做，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

0: 样的吗？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1: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0: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1: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1: 嗯，
0: 你呢？
2: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0: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1: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1: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1: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只割木耳吗？
1: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说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子轩，再见。
1: 走了，村主任。
2: 那备用经理带在身上没有啊？没有。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饭的葡萄还没得瓜，爬爬后的蚊子一把抓。
2: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
1: 他们找你来干嘛？说先生的事情。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碎卖不得钱了。我没有泡沫塑料。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来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吗？啊！你不要。
2: 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老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
0: 啊。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不能给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

0: 上一双靴子可以踩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
1: 我这双是牌子的。
2: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1: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2: 嗯。
1: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2: 嗯。
1: 嗯。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1: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干木啊！老板要不要？香木肠干木啊！不要！好吃啊！吹口啊！姐，收不收一点？香木肠干木，不要！
1: 香木肠干木肠干木，吹口吹口干木啊！不要！
0: 80不要啊！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香木肠的吗？
1: 香木肠的谁知道呢？拿水我给你。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收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那你点一下。
2: 百哥，
0: 师傅这边有没有收末的？
3: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1: 好，谢谢。
4: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5: 怎么卖？
0: 100。
5: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5: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
5: 比。不要。
0: 张凤霞也投吗？
5: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5: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5: 哦，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5: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6: 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6: 怎么卖啊？
0: 100。哦，多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6: 80。项目厂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厂啊？
0: 腊人那边，他在泰山。哦，
6: 高海拔。
0: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6: 哎，这个认识不？
0: 什么东西啊？
6: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6: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6: 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6: 1公斤10000块钱。

0: Imagine.
1: 张博士，
2: 我又在等他们。
1: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